0: 3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紫檀在北部湾回旋，紧拉维突然在东海生成，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广西、广东等地如何应对？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称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驻军，土耳其推进对以色列总理发出红色通缉令，土以地缘博弈不断升级，中东会否再燃心火？
1: 早晚高峰，城市 C 位以巨幅大屏海报致敬国之脊梁，江西吉安追星新风尚，如何重塑榜样坐标？
0: 以养生科普为噱头引流，实则专攻中老年人钱袋子，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什么人？
1: 3年2次脑梗，工作日熬夜，周六日补觉，凑出来的睡眠时长能算数吗？科学补觉怎么补？
0: 法眼看剧，飞刀手术出现医疗事故，责任谁来承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3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称，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2号表示，伊朗告诉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且伊方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任何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会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0: 一个强气旋22号由南向北横扫波罗的海三国，给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造成大范围树木倒伏、建筑和电力设施受损以及城市积水。当地最新消息显示，恶劣天气导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数十万用户供电中断。据印度方面22号消息，印南部一家制药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受伤。警方称，当时工人们正在换班，厂内一处反应釜突然发生爆炸，目前火势已被控制，警方已立案调查。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在天津进行的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小组赛中，中国女排首战以3-0战胜伊拉克队，收获开门红。明晚19:30，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天最新消息，昨天影响我国的东海热带低压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消息，今早5点，简拉维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
3: 简拉维在东海悄然生成，来得有些让人猝不及防。而就在一天前，8月21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海面上形成，具有携带水气足、影响时间长、降雨强度大且与前期雨区高度重叠等突出特点。
2: 专家预计，紫檀会对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等地影响较大。今天0点，广西全区共有岷江及支流司洲河、派莲河、公安河、左江上游平儿河等5条河流8个站超警0.29到4.78米，岷江全线超警。
3: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同时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提请崇左、防城港、南宁及钦州等市上述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此刻呢，总台记者邓君阳正在崇左市采访，那里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邓君阳，现在崇左市的天气怎么样？受到台风影响，当地有没有造成什么比较大的损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哎，好的，主持人。受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呢，广西崇左多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的一个天气过程。目前呢，雨势已经是在逐渐的减小。在城市出行方面呢，受台风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的影响呢，广西崇左平祥市的主干道田兴路口出现了路面积水，车辆通行受阻。目前呢，积水是在逐渐的下降。在平祥市受灾比较严重的狮子山社区华侨小区，它是位于平祥河道旁，是辖区内重点内涝风险区域。险情发生后呢，平祥镇带领党员干部和社区的志愿者逐户的排查，提前上门提醒群众做好防灾避险的一个准备。同时呢，在平祥部分乡镇也是出现了内涝，崇左平祥市下石镇普门村地势比较低的2个村屯进村道路出现了内涝。在我们采访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呢，最深处一些低洼地段受淹最深处达到了2米左右。崇左边境管理支队、下石边境派出所迅速的组织警力，迅速的奔赴防汛一线，开展一个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工作。目前呢，当地的村干部以及公安、消防、应急救援人员轮流值守在下石镇受淹村落的附近，随时的转移受困群众。在平祥市附近的县份宁宁县也是出现了强降雨，导致多路段出现道路塌方、树木倒伏等等情况。国道219宁宁北山至爱甸望一。

0: 段出现了塌方，据不完全统计呢，全线塌方点超过60个，目前呢已经是打通智浪歌龙到爱甸望英主线。以上就是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广西崇左的宁敏县，今天也会继续关注这边的防台防汛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邓君阳。
2: 那么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现在广东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广东广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慧婷。陈慧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当地的情况，台风有没有对当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产生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其实台风紫檀对广东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今天早上我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已经出现降雨，但是雨势不大，气温29摄氏度，体感比较闷热。从雷达回波和气象预警也可以看到，目前广东降雨的地方也不多，像清远佛冈县和肇庆德庆县局地今天早上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广东的西部沿海区域，从江门新会到湛江徐闻，均有发布不同等级的台风预警。与此同时，广东的北部地区韶关、清远和肇庆北部县区高温黄色预警还在生效当中。那目前三台共五给广东带来主要的影响还是第19号台风紫檀。从昨天开始，紫檀就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那广东省气象台研判分析认为，19号台风的引导气流较弱，受其他台风的影响，紫檀的路径趋势呢其实还不是很明确，要到明天24号白天才逐渐明朗。昨天呢，广东省三方办、广东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台风紫檀的防御提醒，受其影响，清明两天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会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附近风，海面风力呢会有8到11级。今天开始到25号，广东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当前广东省防风4级应急响应是持续生效当中，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了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甬广高铁的部分列车会停运。受天气影响的部分列车也可能出现这个晚点的情况，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凌晨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关于台风影响的最新消息，我们将持续滚动播报。主持人，
2: 嗯，好的，陈慧婷。
1: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19号台风紫檀和最新形成的20号台风简拉维，还有距离我国较远但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的三个台风同时在海上活动，局面较为复杂。
2: 今晨5点，沙德尔在距离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约680公里的位置，已加强为超强台风级，最大风力达到16级，预计还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
1: 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数据，去年同期生成了13个台风，而今年的台风呢却已经排到了20号。相关的分析，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4: 大家好，刘磊。
1: 数据显示今年的台风是比较频繁的哈，特别是近期，那为什么会有三个台风密集出现呢？
4: 那刚才你也提到啊，常年呢是截止到目前应该是13个左右的台风会生成啊，今年已经生成了20个台风，应该说这个数量方面比常年是显著的偏多了。那其实呢，每年的7月到9月都是一个台风的活跃季，8月台风生成的数量和登陆我国的这个个数啊，都是位居全年首位的。那单就今年的8月来看，是已经生成7个台风了，比常年8月平均的这个5.63个还是要多一些的。但是呢，这个数量也不能算是很多，毕竟呢，从数据上来看，在1960年的8月，当时这一个月之内就生成了14个台风。登陆的数量上来看呢，那截止到目前，今年8月只是登陆了白海豚这样一个台风。那常年8月平均登陆我国的数量是2.3个。那在1994年、还有1995年和2012年的8月，都是有5个台风登陆我国。所以呢，截止目前，这个生成的台风数量应该说偏多一些，登陆的数量还好。那单就今年的情况来看呢，副热带高压强度是偏强一些的，位置呢比常年同期更偏北一些。这个副高南侧的洋面发展出对流。

0: 的空间啊就更广阔，那它是有利于孕育出更多的这个初始的热带扰动，也就是咱们俗话说这个台风的胚胎啊。那再加上这个夏季以来呢，海温偏高，那西南季风气流和这个跨赤道气流是比较活跃的，那这样就给台风的生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足的能量和水汽的条件。刚才我们也提到，眼下就是一个三台共舞的景象，台风沙德尔、紫檀还有简拉维都是在活跃当中的。那由于这个沙德尔目前离我国海域还是比较远的，那25号之前呢对我国的海域是没有影响，所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正在给我国带来风雨影响的台风紫檀和简拉维啊。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还在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是热带风暴级，那预计呢今天傍晚起会逐渐的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这一带沿海靠近啊。而简拉维呢目前是一个也同样是热带风暴级，正在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并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那在这两者共同的影响下呢，今天强降雨是会波及到我国的华东到华南的很多地方，像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的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呢是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在北部湾、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还有钓鱼岛附近的海域、黄海西南部海域、长江口区、杭州湾以及从江苏的南部沿海、上海沿海往南一直到广西沿海都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8到10级，其中北部湾部分海域的风力有9到11级，阵风11到13级。那至于这个台风沙德尔未来是否会登陆我国呢，主要还是要看一个冷空气的影响，如果这个冷空气弱，副热带高压会保持一个强势的话呢，那就会引导这个台风西行登陆到我国。如果说这个冷空气强，副高被击退了，台风呢就还存在着可能北上转向日韩的这种可能性。目前呢来看，这个冷空气对副高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个沙德尔西行登陆我国的这个概率是在加大。26号起呢，我国近海的海域还有华东沿海的风雨很可能是会逐渐加强，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给大家同步最新的台风方面的消息。刘磊。
1: 嗯，好的，胡晓丹。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
4: 此前一天，土耳其方面表示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红色通缉令，指控其袭击试图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活动人士。
1: 红色通缉令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具备多大实际执法效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他主要还是外交层面的表态，通过司法途径来表达他的外交的立场。每一个成员国他都有权利向国际组织提交红色通缉令的申请，组织的根据自己的组织章程和对人权的保障来评估，如果审查通过了就要向全球发出红色通缉令。但是国际刑事组织他在世界各地并没有警察，它是要依靠成员国去落实。那么对成员国来说，红色通缉令并不是一个前置逮捕的命令，各个国家根据自己国内的法律或者法院的程序做出判断了，说这个人确实应该逮捕， 那么他就可以协助国际刑事组织来逮捕。对土耳其来说，他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发出

0: 混色通缉令，那么说被别的成员国真的逮捕送到土耳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土以地缘博弈不断升级，双方的核心矛盾究竟在哪里？牛新春指出，
0: 本来呢，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土耳其跟以色列这个关系是不错的，双方关系开始实质性的恶化，是因为第一次加哈冲突。具体到叙利亚的问题，是因为在叙利亚的内战的过程中，土耳其是支持叙利亚现在的政府的，以色列是反对现在的政府的。土耳其的军队是驻扎在叙利亚的北部，以色列的驻军是驻在叙利亚的格兰高地这一侧。在过去叙利亚的新政府成立的这两年时间里边，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也发生过几次军事摩擦。这一次以色列的理由也是说，发现土耳其准备再次在叙利亚的北部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所以以色列就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总之，他的博弈的焦点就是以色列不让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向南部扩展，如果继续向南部走，他就走到以色列跟叙利亚的边境线这一侧，对以色列是一个威胁。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进行国内大选了。根据现在的民调，利库德集团大选时候不一定是第一大党，所以他要采取一些动作来拉升他的选情。如果说在加沙、叙利亚、约旦河西岸包括黎巴嫩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可能有利于他团结以色列国内的极右翼的政党，巩固他的基本盘。
1: 当前叙利亚已成为土以两国军事与安全利益碰撞的前沿，双方对峙是否会擦枪走火导致冲突升级？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并不是因为以色列曾经袭击过几次叙利亚境内的目标，据说是土耳其准备在这些地方建立军事基地，但是土耳其都没有对以色列进行过报复性的打击，所以总体来说双方都是很谨慎的，除非发生很意外的情况，或者说有出现误判的情况，否则双方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周二晚上，在中超第18轮的一场补赛中，上海申花在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我们知道京沪德比在中国足坛的分量，但是这场比赛制造的最热的热搜却不在对阵的双方，甚至不在球场之上。比赛结束后散场的时候，有球迷拍到这样一幕。一名小球迷身穿一件红色7号球衣，正在父亲的陪同下离场，他的父亲却遭到了多名主队球迷的言语攻击。咱们大概给对足球不熟悉的朋友解释一下啊，在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赛场上，有2支上海球队，一支是在甲一年代就是创始队的老牌劲旅上海申花，一支是过去3年3连冠的沪上新贵上海海港。出于一些历史原因呢，这2支上海球队的球迷群体存在一定的分野，场上恩怨加上场外因素，让不少申花球迷把海港队视为同城死敌。而那名小球迷穿的红色7号，正是海港球星吴磊在国家队的球衣颜色和号码。说到这儿，我们确实要澄清几个事实。很多自媒体说这是多名成年球迷围攻孩子，但是在现场视频中啊，确实只能看到被谩骂的是孩子的父亲。警方的通报也是说，3人为发泄情绪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还有人说孩子穿的不是国家队球衣，警方的通报也只是说男童身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的服饰。但是从这件衣服的颜色、款式以及背后吴磊的名字和号码看，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件国家队的文化衫。竞技体育当然允许阵营立场存在，但正常成年人都明白，赛场恩怨止于赛场，成人情绪不。

0: 千孩童。警方通报，那三名过激球迷分别是36岁、41岁和51岁，都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了。但即便不是网传的直接围攻孩子，三个大老爷们围堵谩骂一个带着孩子的父亲，对孩子心理造成的伤害跟直接骂孩子有什么本质区别呀？何况小球迷身穿自己祖国的国家队的，甭管是球衣还是文化衫，代表的是中国球迷对中国足球的共同热爱。可以说这件衣服出现在中国的任何一座足球场都没有任何问题。有人说呀，这件事折射出中国足球文化的发展前路漫漫。的确，这些年职业联赛硬件不断升级，赛事运营越来越规范，不仅是职业联赛，民间的各种超也是办得越来越好，这就更要求我们的球迷文化跟得上。我们羡慕欧洲各大德比火爆百年，不是羡慕偶尔外溢到球场之外的过激行为，而是羡慕那种老对手之间场上火花四溅，场下各自努力，长期惺惺相惜的底蕴和氛围。球场之上尚有规则，球场之外更有法律。个别球迷认为，隐藏在所谓的球迷阵营里，躲藏在群情激愤的足球比赛这个特殊场合的背后，就可以肆意妄为，法不责众，就可以把球场当作法外之地，必将追悔莫及。所幸啊，戾气之外，温柔与善意没有缺席。事后吴磊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寻人，希望找到小球迷父子，送上鼓励与安慰。我们也希望小朋友不要被这件事影响，永远保持对足球的纯粹的热爱，更希望成年人也能想起来，你对足球报以胜也爱你，败也爱你，不拼不爱你的赤诚，足球自会回报你团结拼搏、坚忍不拔的感动。但如果对足球投以戾气和敌意，那么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城市核心商圈户外大屏历来是商业广告竞相抢占的黄金流量点位。最近江西吉安一处城市核心户外广告位上轮番展播起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等功勋科学家的公益海报。
3: 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说，这才是我们该追的星，这才是最该刷屏的面孔。
2: 城市黄金广告位变身巨幅科学家海报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追星新风尚如何重塑榜样坐标？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康美全的报道。
4: 早高峰时段，吉安市吉安大桥上车流不息，人流密集。地处大桥西侧的核心高炮广告位上，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四位功勋科学家的巨幅海报正在循环轮播。这块广告大屏高约23米，整套海报以20秒为一个循环周期，每位科学家的形象和专属名言定格展示5秒。不少家长特地带孩子前来打卡，在城市街头定格致敬榜样的瞬间。学生张健：
5: 在课本里读到的名字突然被这么大篇幅的呈现在这些广告牌上，心里肃然起敬。特别是袁隆平爷爷那句，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这句话特别有力量，它激励着我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用知识和才干报效祖国，以后做一个像他一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功勋科学家亮相城市核心广告位，也让教育工作者倍感暖心。教师杨磊带着孩子途经此处，对城市街头的这场公开课深感欣慰。
6: 在学校里面真的有挺多孩子在追星，我见过有学生省吃俭用花高价去抢演唱会门票，或者只是为了一张签名照一掷千金。而我们吉安这一次把科学家海报立在街头，就是最生动的公开课。他告诉孩子们，真正的偶像从来不是用流量来去包装的，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扛在肩上的人，才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随。
4: 据了解，这处户外高炮大屏是吉安市最核心的户外广告地标之一，日常主要承接商业广告投放，同时承担赣超赛事、

0: CBA 赛事等城市重大活动宣传任务。吉安某集团户外大屏运营负责人肖路遥说，此次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宣传8月14号正式上线，特意选取每天车流人流高峰期，也就是8点至10点、17点30分至22点两个时段精准投放，就是希望能够最大化传播榜样力量。
1: 马上又是临近开学，那我们可能也希望给大家传递一种这种爱国的精神。我们选的是在不同的几个领域，有一些是对于我们生命科学方面的领域，有些是家国情怀的一些科学家，我们来进行投放。
0: 让肖路遥感到意外的是，公益海报上线后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留言让他瞬间红了眼。有人说，下班路过商圈，抬头看见邓稼先先生的海报，突然鼻子一酸。他们隐姓埋名一辈子，终于在最热闹的地方露脸了。有人留言，父亲指着几位科学家的照片念道，他们都是给我们拼出好日子的人。
1: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比较爆火，其实很多人都刷到了。过往投放我们的一些企业和单位也有来问我们，也跟我们说这次流量还蛮好的。
0: 吉安市太和县的居民张伟在网上看到消息后，特意开车带着孩子到现场打卡。
2: 第一反应就是要带孩子来现场，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崇尚科学的种子，让他懂得自己我们国家的脊梁，把他们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
0: 肖路遥介绍，随着前来打卡致敬的市民持续增多，为了满足大众的观看需求，放大传播效果，运营方主动调整了播放频次，加大公益海报投放力度。
1: 从8月19号开始，这几天是增加了次数的，从90次播到现在的180次。
0: 本次首期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将持续播放至9月14号。肖路遥介绍，后续这块户外大屏将常态化推出系列正能量公益宣传内容，更新开国将军等不同主题，让商业大屏兼具城市活力与人文温度，持续传递榜样力量与家国情怀。
1: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用好这种空档的时段，然后去常态化投放一些正能量的公益的广告，也希望我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温度和一些精神力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明天8点到25号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见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也有一些是诈骗的诱饵。
4: 一旦受害者与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可能就会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步引导，花10多万元购买声称有特效的药品。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杨松涛的报道。
6: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涉案的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
7: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一个小套餐，一般的人也觉得可以试一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了。

0: 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该，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资深顾问。
1: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朱波告诉中国之声，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这些嫌疑人都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会根据交流中获取的受害者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
0: 跟被害人交谈过程中掌握一些他的经济实力情况的，那么实力强的呢，他们就开价高。最多的被害人一个估计有买车十几万产品，这一类保健品在市面上很难搜到同类的，那么被害人其实拿到之后呢就没法做一个价格对比，然后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就来直接来骗钱。
1: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副主任顾清丽介绍，为了专注骗取钱财，避免受到人身伤害和监管介入等因素影响，嫌疑人还会避开部分受害者。
2: 为了规避一些风险，真的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1: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 这些手机和电脑里面存的涉案的这些被害人的这个真实确定的一些个人信息，我们是要求删除。另外一个呢，他们参与到这种电信网络诈骗啊，包括这个侵害这食药安全的这种行为呢，我们要求他们是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的这样一个诉求，也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的。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工作日呢经常晚睡熬夜，周末没事儿便一觉睡到中午，心里想的是借此把缺的觉一口气给补回来。如果真是如此呢还不以为意，那您可要注意了。最近的一个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敲响了警钟。浙江的一位患者刘先生，45岁的他3年当中竟2次发生脑梗，而问题呢就出在他的睡眠时间上。
6: 刘先生是一名项目经理，他习以为常的睡眠时间和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周一到周四。

0: 他通常凌晨两点才睡，而早上七点就起来工作。到了周五，往往因为赶项目熬到凌晨三点也是常事。但刘先生每到周末就开始补觉啊，一觉啊能睡到中午十二点，下午呢再打个小盹儿。在他看来，这一周缺的觉就算是补回来了。
1: 嗯，那长期如此作息的刘先生呢，在三年前发生了脑梗，医生叮嘱他出院之后务必科学作息。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刘先生还是回到了以往的不正常状态。结果不久前发生了第二次脑梗。那明明周末补了觉，算一算睡眠总时长呢，也算是达标了，为什么还会反复出现脑梗呢？补出来的睡眠时长难道不算数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朱敏的采访报道。
2: 总有人认为，只要将睡眠总时长凑够，身体就不会受损。可在医生看来，睡眠真的不可以简单做加减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3: 过度补觉其实是让身体在时刻的倒时差，经常倒时差呢，会造成人体中枢生物钟和代谢的紊乱。所以同样是睡觉，节律混乱比睡眠不足更伤血管。我们的大脑一般在23点到凌晨3点会清除我们的代谢物，熬夜的话错过这一窗口期，那么就会导致代谢废物的堆积，大脑和血管呢长期处于这种垃圾运转的承压阶段。科学的补觉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修复节律，而不是去单纯的凑时长。
2: 补觉不能抵消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2026年，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分析显示，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白细胞指标升高存在关联，而白细胞数值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重要信号。这种关系在以下人群中尤为明显：20到39岁成年人风险增加42%，40到64岁成年人风险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45%，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风险增加78%。不难看出，睡眠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认知、情绪的稳定、身体精力的恢复等都非常重要。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4: 睡眠的长度、睡眠的结构，就深睡眠的时间占比、睡眠的节律，对健康的睡眠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科学的睡眠的结构，一定程度、一定时间段比例的深睡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状态。
2: 睡眠作息混乱不仅仅是上班族，还有假期中的学生党。今年暑假期间恰逢世界杯赛事举行，22岁的大学生小李常常熬夜观看比赛，白天补觉休息。尽管每天的睡眠时长能达到7-8个小时，但昼夜颠倒的作息让身体状态大打折扣。眼看开学在即，为纠正熬夜习惯、调理身体，小李来到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5: 放暑假时间相对自由一点，又赶上这个世界杯嘛，我就经常就是晚上凌晨2-3点起来看比赛，到中午大概12点左右才睡，一下午都在睡觉吧。第二天有可能还会接着看比赛去。作息乱了以后，白天睡长时间不太好调整。快开学了，我就是过来调理调理身体，不能这么熬夜了。
2: 刘志芬说，违背科学的睡眠节律无法建立稳定的睡眠模式，而睡眠不足、长期缺觉恰恰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之一，但并不意味着缺觉一定会引发脑梗。
4: 缺觉或者叫失眠，这种睡眠不足可能是脑血管疾病或者尤其是脑梗这样的一个诱导的因素，但是呢，肥胖啊、高血糖啊、高血压啊、其他的躯体疾病的隐患，事实上是共同促成或者是导致这个脑梗的更重要的因素，所以肯定不能完全把这种缺觉等同于以直接导致脑梗的一个原因。
2: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3: 周末补觉要适度，比如平时7点起，周末最晚9点起哈。补觉超过2小时会重置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了就会导致什么？周日晚上又失眠，晚上失眠又导致下周一开始这个睡眠缺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作日可以通过这种碎片化的

0: 补觉，比如注重高质量的短时午睡。如果熬夜了，那么第二天可以安排在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呢，午睡20到30分钟哈。短时的午睡能够恢复精力，而且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进入深睡眠会导致醒来后的昏沉感，而且中午睡久了降低夜间睡眠的驱动力。
1: 此外，专家也提醒，补觉醒来后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2: 特别不建议一整天躺在床上去补觉，这样就是完全这种恶补性的这种睡眠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会破坏他的睡眠的节律。如果是头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很疲倦想补充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度的提前一些上床的时间，但是不太建议就是睡懒觉或者卧床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半睡不起，我们叫做这种睡眠效率特别低，睡眠时间除以卧床时间的睡眠效率低于85%的话，那睡眠质量通常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最忌的是就是主观上有意识的而睡不着的补觉是不可取的，只需要适度的去弥补一点睡眠的长度就可以了。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5: 2026年女排亚锦赛正在天津进行，中女排昨晚迎来了本届赛事的首秀，面对伊拉克队，中女排直落三局，以25-4、25-6、25-6轻松取胜，收获开门红。三局比赛对手一共得到16分，两支队伍实力的差距可见一斑。此役中国女排派出了主攻庄宇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陈厚宇，接应龚翔宇，二传谢生玉，自由人王梦洁，这样一套新老结合的首发阵容。比赛中14名中国队队员全部登场，也达到了以赛代练，适应比赛氛围，锻炼队伍的目的。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赛后表示，通过本场比赛，一方面磨合自己的阵容，另一方面是调整比赛的状态，随着比赛的展开，是一个由弱打到强的过程，要立足于自身进行调整。本届亚锦赛夺得前3名的球队将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入场券，而夺冠的队伍更是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赵勇也表示，我们想要拿到这张门票。中国女排的下一场比赛将于明天晚间进行，对手是伊朗女排。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激战正酣，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半决赛，混双冯彦哲黄东萍组合经过95分钟的激战，2-1逆转战胜印尼组合，首次打进世锦赛混双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后者在昨天击败了另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魏亚欣。女双半决赛，刘胜书谭宁同样2-1逆转战胜了东道主印度组合，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而另一对中国组合李怡静罗旭敏0-2不敌韩国组合白荷娜李少熙，无缘与队友会师决赛。男双方面，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首次打进世锦赛决赛，他们将与马来西亚的谢定峰苏伟毅争夺冠军。女单王芷怡0-2不敌韩国名将安喜盈，安喜盈的决赛对手是日本的山口茜。而男单冠军将在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与法国选手拉尼尔之间产生，决赛将于今天进行，提醒您不要错过。再来关注中超联赛，昨晚第24轮进行了5场比赛，成都蓉城与上海申花展开了一场进球大战，上海申花最终客场5-4取胜，稍稍迟滞了成都蓉城冲击冠军的步伐。北京国安主场在最后时刻丢球，被云南玉坤3-3绝平。青岛西海岸在一场齐鲁德比中2-0击败山东泰山。深圳新鹏城与浙江队1-1握手言和，本场比赛一度因为大雨暂停约40分钟。而在一场关乎保级的焦点战中，武汉三镇与天津津门虎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比分定格在0-0。目前在积分榜上，成都蓉城依然位居榜首，领先身后的北京国安12个积分，紧随其后的是青岛西海岸和云南玉坤。武汉三镇与青岛海牛暂时处于降级区，天津津门虎领先武汉三镇2个积分。
3: 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楚，直也，暑气至此渐收。楚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藻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2: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实的关键期。
3: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防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4: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5: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7: 刚刚您听到的《节气中国》当中提到的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北燕鸭形玻璃柱，来自1600多年前的北燕，是我国首批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之一，全世界仅此一件。
8: 这只小鸭有多传奇，又蕴藏着哪些深厚的文化根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
0: 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通透莹润，素出野鸭静卧之姿，形态灵动温婉，浑然天成。这件古器最精妙之处在于独一无二的平衡物性，气浮空滞则倾斜欲倒，盛水半满则端正平稳，注水盈满则即刻倾覆。这一奇妙特质恰与中华古礼中的幼作漆器高度契合。荀子幼作记载，虚则漆，中则正，满则覆。古人以此类器物置于作册，时时关照自省，戒骄戒满，恪守守正之旨的修身之道。世人熟识的座右铭便源于此。柱，顾名思义就是倾注液体的器物。商周时期，柱用于调酒祝酒时为和，用于握罐浇水时则为仪。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到了唐宋时期，柱有了更多的功能，比如有留有柄的盛酒器直壶，点茶时注茶的汤瓶，文房专用的砚滴等等。北燕鸭形玻璃柱则在1600多年前从罗马帝国跨越茫茫草原丝路来到辽西，因其独特的平衡特性，北燕贵族将其类比为古礼之中的幼作之器，借物性劝诫世人切莫骄淫自满。外来琉璃工艺至此邂逅华夏守正之旨的修身智慧。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早在汉代草原地带就已经出现了汉匈官制，至魏晋16国时期，河西绿洲丝路屡遭战乱阻断，横贯欧亚草原的通道成为东西方

0: 文明互通的核心干线。中原的丝织品、粮食、酒等加工食品、日用手工业品、铸铁技术等向西输出，域外玻璃、奇珍物产向东传入，东西方技术、物产、审美在此互通共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最后一天。本届大会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机器人全链条技术成果。从前沿技术突破到多元场景落地，从产业生态构建到新潮消费体验，机器人产业与现实应用呈现出勃勃生机。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如约启幕，此次金鹿奖入围影片涵盖多元题材与类型，包括《给阿嬷的情书》《浪浪山小妖怪》《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备受关注的作品。金鹿奖共设置10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创作维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 夏日歌会将在今晚7:30上线播出。CMG 夏日歌会以缤纷夏日青春畅想为主题，聚焦夏日氛围与青春表达，选用新生代青年歌手参与录制，选取一系列节奏明快、情绪热烈、传唱度高的歌曲，并推出系列 AI 定制歌曲，打造一场场具有科技含量、彰显青春活力、释放城市激情的夏日音乐盛会。体育方面，除了女排亚锦赛和羽毛球世锦赛外，2026中超联赛今天将有3场比赛，分别是辽宁铁人对阵河南队，上海海港对阵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对阵大连英博。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尹琦、福佳欣、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内生动力持续释放，我市农业今年上半年成绩亮眼，
1: 钻牢农业芯片，推动种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您认识一位扎根乡土实干乡村的市党代表何玉明，
1: 寻根大迁品味田城，台湾青年交流参访营在内江启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今年上半年，内江立足川南浅丘，资源禀赋，紧扣特色重养，农文旅融合，全链条培育三条发展主线，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内生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农业总产值达 169.47 亿元，同比增长 3.2%。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各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差异化布局的生动实践，全市构建起一域一主业、一村一特色产业矩阵，依托农事节庆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成为一产稳定增长的坚实支撑。
1: 其中隆昌市深挖竹林水田两大资源，上半年推出竹笋节、龙虾节两大农事文旅活动，建市镇万亩擂竹基地迎来集中采收，活动设置竹林采摘、全笋宴席、民俗展演等板块，同步发放消费券，拉动线下客流。胡家镇依托千亩稻虾共生基地，打造稻田虾美食季，配套田间钓虾、下捕非遗体验等内容，立体化种养模式，持续提高土地亩均收益。东兴区杨家镇万亩蒲葵产业建成完整产业链，蒲葵制品远销东南亚、欧洲多国，村民依靠蒲葵加工实现居家增收。双桥镇规模化发展2000余亩田家紫皮大蒜，推广大蒜加玉米轮作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多收。
2: 当前正值无花果集中上市旺季，威远县象邑镇无花果园一派繁忙采收景象，当地通过线上电商、线下商超双线拓宽销路，持续擦亮中国无花果之乡区域产业名片。市中区聚力白乌鱼加柠檬双特色产业协同发展，资中县持续做强血橙、蚕桑两大优势产业。数据直观彰显出我市农业产业成色，上半年全市茶叶、中药材、食用菌产业增速分别达 3.1%、 12.2%、 7.8%， 多元特色种养为第一产业增长注入稳定增量。从竹林到果园，从田间到舌尖，内江正以错位布局的产业巧思，将浅丘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成果。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近期内江紧扣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品种创新攻关、繁育体系建设关键环节，持续做强现代种业，以种业振兴夯实特色农业发展根基。全市设立有蒙西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成两个国家级内江猪保种场，规范管护甘蔗、天冬等六类特色作物资源谱及配套专业实验室，常态化推进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保存工作，累计留存各类农业种质资源7600份，为品种选育创新储备了丰富原始材料。同时以内江市农科院本土种业企业为主体，聚力开展粮油作物育种攻坚，持续培育适配川南气候土壤条件的水稻、玉米、油菜优质新品种，累计选育农作物新品种105个，其中51个品种完成技术转化，落地田间地头。联动四川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建成省级生猪核心育种场一个，打通科研与产业衔接通道。目前已建成畜禽水产标准化种场43个，

0: 农作物种业企业两家，年种业产值达6000万元，构建起市县两级种子监管工作机制，种子质量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97%以上，实现连续18年无重大种子质量安全事故，以严格监管护航粮种安全供应，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用种安全。
1: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党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连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我们要认识的是扎根乡土实干乡村的市党代表何玉明。
0: 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玉明，是内江市第8次党代会代表，有着15年党龄。扎根乡土多年，他用实干担当带领郑子村一步步实现蝶变振兴。8月的郑子村瓜果飘香，何玉明穿梭在产业大棚和居民院落之间，一边指导特色产业发展，一边走访民情，摸排民生需求。在百香果种植大棚里，他实地查看果实长势，手把手传授务工村民采摘分拣技巧，助力大家提升农产品品质，拓宽增收渠道。途经村民刘良燕家的院坝，他和正忙着晾晒玉米花生的村民们亲切攀谈，细致询问今年的粮食收成，耐心倾听大家的心声。在何玉明的带领下，曾经集体经济薄弱的郑子村，如今集体经济年收入已突破40万元。稻蒜轮作、鲜食玉米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全面完成，产业道路、灌溉水利等设施全部完善，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打卡地，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乡村振兴的红利。履职期间，何玉明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为解决郑子村3族2户脱贫户的出行难题，他多次实地勘测，以党代表身份上报群众诉求，对接争取项目资金。目前这条500米的入户硬化路已和邻村道路同步开工，建成后将打通农产品外销的最后一公里。展望未来，何玉明表示将继续坚守基层一线，期盼全市持续加大乡村特色产业扶持力度，完善返乡创业配套政策，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反哺乡土，让内江乡村产业更兴旺，百姓更富裕。
1: 本台消息，8月16号，寻根大千品味甜橙2026年台湾青年大千文化交流参访营启动仪式在内江张大千博物馆举行。30余名台湾青年齐聚甜橙，开启为期1周的四川文化参访交流行程。启动仪式上，两岸青年轮番登台，带来川剧变脸、歌伴舞等特色节目，传递出两岸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真挚情谊。仪式结束后，参访营一行先后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开展实地参观与手工创作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的深厚底蕴。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走访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近距离品读巴蜀千年文脉。通过本次参访交流，两岸青年进一步拉紧了情感纽带。据悉，内江行程结束后，参访营还将陆续走进自贡、乐山、成都等地，多角度领略四川的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0: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工会暖心餐专项行动，专门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群体推出便捷就餐专属服务。作为全市总工会2026年汇集职工群众实践实事之一，本次行动遵循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原则，筹集专项资金50万元，在全市布设42个驻餐服务点位，面向户外一线劳动者，通过集中送餐、定点堂食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实惠便捷的就餐保障。项目推进过程中，各实施单位严守实

0: 食品安全底线，对餐品制作、配送全流程严格管控，同时结合一线从业者流动大、作息不固定的职业特点，持续优化供餐方案，适配大家的作业规律。目前全市八个实施单位已全面铺开服务，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其中针对交通运输行业的专属暖心餐，采用中央厨房统一制作、定时定点配送、站点集中领餐的标准化模式，预计累计发放暖心餐10000余份，切实为一线司机筑牢就餐后勤保障，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本台消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于8月15号正式施行。连日来，内将生态环境系统抢抓契机，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推动生态法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活动针对不同人群精准开展分层分类普法，推动法典知识进校园、进企业、进枢纽、进乡村、进社区。宣讲队伍走进高校，结合沱江治理案例解读法典内容，深入园区企业，围绕废弃治理、固废处置开展面对面指导，依托内江北站面向过往旅客开展集中宣讲，田小绿志愿服务队深入乡镇社区，用通俗语言讲解秸秆禁烧、农用地保护等群众关心的法律知识，后续还将深化执法加普法一体化模式，以法治力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护航美丽内江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消防的76名指战员、17台消防车集结于经开区惠宇制药2分公司，进行劳动密集型企业实地熟悉与实战演练。演练前，队伍对厂区建筑结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开展全覆盖摸排，完成举高停靠、编队供水等实装实测，同步更新完善灭火救援预案。本次演练模拟危化品库房甲醇泄漏起火险情，多支专业单元协同作战，紧扣控火、搜救、降毒等核心环节开展实战科目，全面提升了复杂灾情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啊、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0: 温馨，
1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0: 浪漫，

0: 树碰新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8: 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这个世界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 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62-92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美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等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我的这5年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安烙话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权，去了解他返乡守艺的故事。
0: 百余幅作品亮相黔语风范艺术巡展走进内江。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传承是最好的纪念，践行是最有力的传承。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理想信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要坚持党的领导，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勇于担当实干，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诠释初心使命。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多做让群众有获得感的惠民利民实事，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会议指出，省委常委会于7月23日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对进一步深化学习贯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要提高政治站位，时刻对标对表，确保内江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要强化闭环管理，围绕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部署，以及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工作，健全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确保交办事项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对标一流问效，加强跟踪督办，以强有力的督查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会议传达学习8月14日省委专题会议精神，听取我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确定性工作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夯实安全基础，及时排险除患，坚持动态排查、全域覆盖，对高坠物风险点、危旧围墙、老旧建筑物及农房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体检，建立隐患台账，逐一消耗管理，确保不留死角。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把功夫下在平时，结合送温暖、送爱心下乡等活动，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增进群众感情，夯实群众基础。要深化应急联动，健全完善协作联动机制，推动数据共享，确保机制运转有效。要做足应急储备，统筹做好人力、物资、装备等应急资源预制，确保关键时刻队伍拉得出，物资跟得上，救援打得赢。要强化宣传引导，凝聚全社会共同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强大合力。要统筹做好

0: 面上的防灾减灾工作，紧盯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管，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研究了召开市委八届十三次全会事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市中区凌家镇大湾村，37岁的王权用5年时光将一座老旧院落改造成内江首家非遗综合展览馆，让田城47项非遗项目走向大众视野，用一把烙铁烙下了新时代返乡创业者的文化印记。走进市中区非遗展览馆，一座花木环绕、石墙斑驳的四合院映入眼帘。今年37岁的王权是内江市市中区非遗展览馆馆长，汉安烙画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年少离家，他在外干过十几种行当，却始终心无所归。2019年，怀揣着对家乡的眷恋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他回到内江，将目光聚焦在非遗项目上，计划建馆陈列内江的文化瑰宝。说干就干，2019年3月，王权掏出全部积蓄，把村里荒废多年的敬老院改造成展览馆。改造之初，有村民的不解，有家人的质疑，他不曾动摇，硬是一点一点把荒院拾掇出了模样。2021年，展览馆初现雏形，2023年11月正式开馆，成为内江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综合性非遗展览馆，整合了市中区47项非遗项目，既是集中展示窗口，更是连接传承人与大众的桥梁。在各级部门支持下，王权探索非遗家的更多可能性，从单一展览功能逐步扩展为集产品研发、展览展销、研学体验、文创定制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他将糖画、吹糖人、汉安烙画等非遗项目拆解成易上手的体验课程，针对不同人群定制不同方案。
2: 我们最更多的是做一些定制化的一些体验，它就局限性要小一些，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场地，我们可以开展不同的非遗体验，包括还有我们在做一些文创产品的一些定制也是一样的。
1: 去年底，王权把原来的竹编和面塑陈列室整合成田城阅读大湾书吧，在房间里摆满非遗、儿童绘本等书籍。
2: 在参观展览馆的时候，他可以取一些书籍和非遗相关的，也可以坐下来休息啊，这些他都可以实现这些功能。
1: 展览馆后院也全面翻新，变身公益托管教室，新建独立卫生间，装上了热水器，多功能室配备了空调和桌椅。今年暑假面向周边村民开放，孩子们在这里学习烙画、糖画等非遗技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王权和传承人们还开发了烙画小葫芦挂件、拨浪鼓、折扇等文创产品，既保留传统韵味，又契合当下潮流。在公司运营上，他摸索出公司加农户的订单式生产模式，利用从业者碎片时间制作手工产品，带动周边村民灵活就业。展览馆获评四川省非遗体验基地、内江市市中区研学旅行实践基地、市民游学基地。对内江非遗的未来，王权信心满满。
2: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呀，因为你想以前的话，非遗项目叫保护，对吧？现在叫创新发展。
1: 2022年，内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和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同年，内江启动返乡创业回家工程，出台16项政策资源包，各级部门协调大学生志愿者团队落地暑期公益托管，让展览馆从文化空间向公共服务延伸。5年风雨守艺，作为汉安烙画市级传承人的王权，以非遗为笔，在故乡的热土上烙下了一个个田城印记。他用质朴初心和商业智慧，诠释了新时代返乡创业者最动人的文化担当与创新力量。
3: 8月20号上午。

0: 言语风范，叶前宇艺术巡展第四站《丹青同源，诗友情深》在内江市张大千美术馆正式开幕。百余幅叶前宇艺术作品从浙江桐庐跨越千里而来，在张大千的故乡与观众见面，展期将持续至9月19号。
1: 上世纪30年代，叶前宇的漫画《王先生》风靡上海，张大千彼时已是其忠实读者。1945年，叶前宇客居张大千成都寓所，二人朝夕相处，互见互学，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亦师亦友的佳话。开幕式的重点环节是叶前宇艺术馆将珍藏的张大千47岁自写像复刻版赠与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和张大千美术馆。该画作创作于1946年，是张大千直接赠与叶前宇的珍贵作品。
2: 那么时隔80年，这件物品的复刻件回归大千故里内江，我们是非常的感慨，也倍感珍惜。一幅画作掀起了沱江与富春江，架起了四川内江与浙江桐庐的文化纽带。这件复刻作品将进一步充实我们的研究馆藏。
1: 展览共设3个展厅，第一展厅通过图文、历史照片及书信文献梳理两位大师从相识到相知的脉络，第二展厅集中呈现叶前宇在国画、漫画、速写3个领域的代表作品，第三展厅独立展出叶前宇为张大千创作的漫画肖像《大千诸像》，吸引众多观众驻足。
3: 我觉得叶前宇老先生非常厉害，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我觉得他功力非常厚。
4: 这次与张大千美术馆的一个合作呢，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探索，但是我觉得丹青同源不该只一段佳话，而应该成为我们一种可复制的馆际合作模式。
5: 我们前三站呢，主要讲的就是叶前宇先生的漫画创作跟他的这个书写创作为主。内江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正是在成都跟张大千先生在一起研究我们这个中国画创作，在这个期间坚定了我们叶前宇先生就是他往中国人物画创作方向的这个转变。
1: 展览期间，策展团队还安排了沉浸式印度舞蹈表演，舞者身着叶前宇笔下的服饰，重现画中人物风姿。参观结束后，与会嘉宾在张大千美术馆2楼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围绕两地文化交流、展览意义等议题展开讨论。
0: 近日，内江高新区开展2026年度财政经济专题培训，培训紧扣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和专项债券管理的最新政策要求，重点从项目资金使用规范和全口径债务风险排查、源头管控、风险化解等多个维度进行专题辅导。培训分6期进行，后续将紧扣全区6张网规划6个一批项目全链条管理、产业投融资等重点工作，分层分类开展专题培训，提升全区干部财经业务能力，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日前，内江市肢残人协会联合重庆市荣昌区肢残人协会、重庆希望之家启动第17次全国肢残人活动日“川渝脊髓损伤慰问”活动，为内江脊髓损伤人员送去帮扶与暖心关怀，进一步扩大残疾人康复护理服务供给。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医护人员围绕褥疮预防开展专题科普讲解，细致讲解卧床护理要点，耐心叮嘱夏日居家照护的注意事项。活动现场还为11名脊髓损伤人员代表发放了大米、护理垫等爱心慰问物资。
6: 这个活动整得很好，那个让我们这种脊髓损伤的人员，受到很大的那种关注嘛，又让我们晓得那种褥疮啷子防治、预防。感谢这个肢残协会和重庆那个希望之家对我们残疾人的这种关爱啊。
1: 下一步，内江、荣昌两地肢残协会将持续深化协作联动机制，为内江市脊髓损伤人员提供居家康复指导、爱心物资配送、一对一心理疏导等上门便民服务。眼下正是玉米的收获时节，连日来市中区12.3万亩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大型收割机在田间作业，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奏响粮食丰收的动人乐章。 日前，记者在市中区凌家镇花红村的玉米种植基地内看到，成片玉米长势茁壮，株形整齐，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玉米摘穗、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
7: 今年我们公司在市中区共种植了纯玉米3000余亩，其中在凌家镇花红村种植了1300余亩，全程都是实行的机械化耕作，亩产预计在800斤左右。玉米收割之后，我们对接本地饲料加工企业，通过渠道销售，在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种植效益。
1: 与此同时，市中区龙门镇兰家坨村的400亩玉米也迎来了丰收季，大型收割机正有序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收割，机械化作业的优势尤为突出。
8: 原来用人工收包工，一亩土都要收2-3天，现在有机械化，那就轻松多了，比人工不晓得强好多倍。
9: 这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就能收70亩，比以前机械和人工收得快。今年机器收，2-3天就扫清一片，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据了解，今年市中区玉米种植面积12.3万亩，现已收获11.01万亩，预计本月下旬将全部完成，预计产量可超5万吨。
10: 在内江城郊藏着两处风格各异的生态秘境，一处是内江高新区老母山，林海幽深，千年石刻古寨藏于青山之间；一处是内江经开区长安村，板栗成林，石板山野趣伴着瘦溪河缓缓流淌。本期52周游就请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探访这两处城郊生态秘境。
11: 从高桥场镇驱车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老母山，又被称之为华影山、莲花山等。一路上呢，山石陡峭，而且林木茂密，负氧离子充盈，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山野的松弛感。
1: 老母山动人的魅力，还有藏于绿意之中的千年人文底蕴，建于清嘉庆年间的松柏寨，彼时白莲教起义波及内江，为守护一方百姓安宁，当地官绅百姓依山筑寨自保，因寨西门只有9株古柏，东门坐拥连片松林，松柏寨由此得名。
11: 到现在，山上都还保留着几处寨门，我身后就是它的东门。
1: 从东门上山，阡陌村落错落有致，田园风光尽收眼底。据村民介绍，古寨水源丰沛，山水相依，林水共生，造就了这块清幽福地，滋养着一方山林与百姓。
11: 山上最大的看点莫过于石窟文化，波尔寺、石门寺和林之岩里面保存着各朝代的摩崖造像和名人题刻，每一处遗迹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1: 林之岩上有一个天然观景台，立足高台远眺，满目苍翠绵延不绝，内江城区全貌尽收眼底。吹着山野清风，俯瞰一城烟火，治愈感满满，非常适合闲暇时光驻足休憩、拍照打卡。告别老母山厚重的山林文脉，前往内江经开区长安村。
11: 内江经开区长安村又被称之为板栗村，600余亩板栗林搭配瘦溪河两岸的生态景观，共同形成了一个城郊绿肺，不少市民周末都选择来这里徒步漫游。
1: 从双燕小区斜对面的道路驶入，往长安村党群服务中心方向，一幅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这里没有拥挤人潮，只有清风临海，鸟鸣蝉噪，是内江市民短途出游放松解压的好去处。
11: 长安村里面有一座石板山，因山上成片的石板而得名，曾经这里打造了山羊营户外运动基地和配套的餐厅等。
1: 板栗是长安村最亮眼的生态名片，村内还留存着超百年树林的板栗树， 石板山顶与连片山坡上，板栗林层层叠叠，郁郁葱葱。眼下正是

0: 板栗挂果时节，枝头硕果饱满清脆。
1: 在长安村村委会的旁边，瘦溪河水静静流淌，空地上可以露营烧烤，还能运动休闲，玩累了可以到书屋里面去看看书，喝喝茶，又不失为一种享受。
0: 村内还有一条徒步爱好者私藏的森林秘境步道，小路两旁古树参天，绿荫如盖，这里曾是早年城区通往长安村的必经要道，随着新主路建成通车，旧道褪去车流人声，保留了最纯粹的山野静谧。两处生态秘境都拥有轻松舒缓的徒步环线，无需高强度攀爬，老少皆宜。周末闲暇，不妨告别城市喧嚣，在青山绿意中治愈疲惫，在千年遗迹里品读岁月，解锁属于内江人城郊轻徒步慢休闲的惬意时光。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我们的家就在这里，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
1: 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那将是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9716七莫老师。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 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温馨。
2: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成全你的生活分担，触碰心弦。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

0: 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上。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行，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5: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6: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5: 虚静，
7: 顺着大道。
6: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8: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6: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9: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志目，叫做田七郎。上回书给您说到武承修武大爷家里边这么一叫做林儿，以奴欺主，调戏少奶奶，然后呢被主投敌了。说敌人是谁？何老二他们家。上何御史的二弟上他家去了。武大爷受不了，生气说，过去呀，奴才要调戏家主，这就是死罪，这活不了，就说打死勿论，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现在武大爷这口气出不来，跑人家去了。人家在于这个门楣上，财力物力人力上，觉着自己呀似乎还高点儿，

为什么呢？朝中有人好做官，他们大哥在京里边当御史，他兄弟在家里边很有些个威服。那么武大爷按期按逼，实指望田七郎来把这个事情跟田七郎说了，七郎能给自己呀、啊、排遣排遣没有？上回书咱跟您说了，听完这话脸上颜色惨变。您看这个聊斋原文上写这句话怎么叫惨变呢？就这人很喜庆，大哥您最近怎么样啊？我这娈童把儿媳妇给调戏了跑了。这句话说出来本来挺高兴，唰一下脸就变了，而且带出那个表情那么惨，不好笑。为什么？因为我呀没那么惨过，这事儿我也没摊上过，所以您就体会这惨字写得好。不止一言，一句话没说走了。你说这叫什么朋友？交朋友吗？可不就这个吗？最不济的酒肉朋友，还有一句吃成着热的话，这一概全都没有。让人逮，给我逮着灵儿，他得出来，出来把他逮着带回打死。功夫不亏人呐。那武家也是有钱有势，每天专门拿出钱来养活这么四个人。这四个人什么都不干，早清起来家里吃早点，大师傅单给起小灶，吃的饱饱的，每人带一缸子砚茶，上何老二他们家门口上班去。多敢看这灵儿一出来跟着，得机会就抓他。哎，什么都怕下功夫，机会来了，真把这灵儿给逮到了。灵儿把灵儿上街买线，因为他得做点针织。他男的，男的他对不对？他啊，你算吧，他这事儿啊。让这四个大棒小伙子给逮着了，拿口袋往脑袋一蒙，五花大绑带回武家。灵儿知道好不着啊，这儿有人腿快，撒腿如飞往里跑，见大爷，大爷逮着了。武成秀天天跟家喝闷酒掉眼泪生气，一听说逮着了，给灵儿逮着了。哎，大爷您的造化我还造化呢，我倒霉到他身上了。太监到这儿把绳子松开，口袋给拿开，过几脚咣给踹躺下。武成秀武大爷低头这么一看，飞着旁人正是林儿，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林儿你家来了，哈哈，这几日你上哪儿了？你琢磨琢磨，他有钱有势，大爷他能容得灵儿这样？这灵儿怎么样？灵儿趴在地上抬头一看，武大爷问自己，您说我上哪儿了？我上何兰二他们家了，我不在你们家待着了。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领教领教。我这叫什么呀？你呀、啊、你这叫明火打劫，你这叫绑票。不好字眼儿，绑票。你知道不知道有个词叫撕票？抡圆了，啪！跟灵儿来一大嘴巴。这灵儿好，挨完这嘴巴，您可听明白了？没有求饶，为什么？他那头有给逞腰的。他临出门的时候，他跟何二。

我可听说了，听说吴老大那天天逮我，坦亏哪天真要是我一不留神落了空，他把我逮了几次，没关系，他闹不过咱们，吓死武承秋也不敢把你怎么样了。那他要打我的，打你呀、啊，打断了你一根汗毛，我让他赔一根金旗杆。打你，你打的你还在他们府上呢，现在你是我的人。所以这个何老二有这样的承诺，有什么主子就有什么奴才，像林儿这样的这不过是个下三滥的小人，他懂得什么，自己仗的啊还有几分姿色能够博得何二爷的欢心。那么这样今天来到武承秋的面前，不仅没认错，反而的挨一嘴巴呀，倒豪横起来了。你打，今儿你打不死我，我跟你拼了。过来就撞羊头，您别说武大爷这么恨的，真打呀，不知道怎么打，因为没打过人，这是员外，别愣着，甭看着，打，打出货来我盯着。大伙儿也恨的什么人呢？从小把你买到府中来，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带好的，到现在恩讲仇报，瞧一少奶奶，这什么人头这是？对，听大爷打，打出事儿，柳大爷的兵帮上去这种吹，上头是窝心的嘴巴，下头是窝心的脚，这通把灵儿给打的。这灵儿啊，挨着打，嘴里可不闲着，骂谁？骂武承秋。先开始骂呀还有些个节制，到后来这一骂呀，嘴上可就没把门的了，骂的什么就不能给您学了。这好，离地三尺有神仙，我坐的比您高这么一尺半，我坐着小骂街不行，也没有观众花三十听骂街的，真坐着骂街就没人听了，所以我也就不跟您学，您就闭点琢磨去就得了。哎，好听不了。武大爷真得说恼羞成怒，也加入战团了，跟着这些一块打。打打的不远了，为什么？快打死了！把灵儿打的是遍体鳞伤，躺在那儿哈，净哼哼，也没劲儿骂了。姓武的，你太狠了，你这是要把我给打死。对了，这你就算说对了，小子，我赞成你，一时半时还打不死你，留你这张嘴骂。今儿你已经啊骂出来了，咱们索性搬斗葫芦撒了油，你有什么话今儿都一块说了。你要知道，打死人命你得要抵偿，对，我给你抵偿去，还不值吗？啊，灵儿，这么大的员外爷给你抵偿对命，你还觉得冤吗？骂，我看看你还有什么可骂的。这灵儿一琢磨，真要死他们家可是吃眼前亏，不知道这姓武的这么狠，真往死了打，说何二爷给自己报仇雪恨，那自己也不知道了，完了，得保存实力呀、啊、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呢、啊、心里边恨武承秋，嘴上改了，你就这样的对我，我自幼来到你们家中，一节玉璧任你枕，两点朱唇让你别说了。打，来了拉架的，别打，大伙儿一看不能打了，一个这也快打死了。武恒出来了，这是武承秋的叔叔，灵儿一看来了救星，一抱老头腿肚子，爷，您得给我求求情啊，打死了。老头一看，早知今日，你又何必当初呢？

0: 我说大爷呀，
1: 叔，甭劝，打死他，咱们贪不了人命。
0: 话不是那样说呀，
1: 这个事情已然闹得满城风雨啊。咱们再把灵儿给打死，咱们武家脸上就好瞧吗？更何况少奶奶也没让他怎么着。可你要知道，人言可畏啊，到底他跟少奶奶怎么回事，全在乎他一句话上。你要把他打死了，显得咱们武家人亏着心呢，是不是？必然人家外边说这叫恼羞成怒，杀人灭口，不定怎么糟践咱们。哎，留着他这一张嘴，咱们也算积德行善。再有，得让他跟大伙说清楚了，他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什么样，还咱们武家一个清白。武承秋听完这话点了点头，叔您说的对，好，也罢，我把他送官，恨这官儿，自己为了救田七郎往衙门里送了多少钱呢？可是到现在，比自己更有势、更有钱的人，人家来运动这个案子，自己当初下的那个心思，说白了打的那窝子，全没用了，全白打了。原文上写，吏不补，官亦不问，底下当差的好办，当差拿俩钱差事嘛，啊，一堂一托就能够缓些日子，元凶正犯的就能跑。但当官的不行啊，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呢，自认为跟太爷很有交情，到现在行出这样事让自己寒心。你不是不补也不问吗？这回我把他逮着了，事有事在，人证俱在，现在所有的人都能证明他调戏我儿媳妇。我把这小子送到官，我看你怎么断。再有，我得借着这官打打姓何的脸，他身犯这样的重罪，你藏匿这样重的罪犯，你就没错吧？心里也明白不能把姓何的怎么样，说把法办了自己没这力量办不到，但是也得含着含着他。我念同袍之意，你怎么就不念呢？你这事儿办的不对。武承修想的都是自己一面的官司，他可就没想打官司是正反面。各位，打官司都认为自己有理，到那儿可不见得谁有理。尤其这两口子离婚，他不认为我是有错误的。你看我在民厅实习，来这个打官司离婚的两口子，一进门就家里怎么吵这怎么吵，他说他，他说他，陈芝不烂谷子全说出来。那法官没工夫听，一个一个说，他说你别愿意，你说他别愿意，说完了走回家。下礼拜这种哪还来，下礼拜来还这套词啊，因为他俩的矛盾就这点事儿，连着七个礼拜全说这点事儿。俩月快过去了，累了不说了，到这儿来，这法官您都不都知道了，我是我都知道，你们俩不知道，你们俩老打呀，到这儿现在不打不打，那你们俩你们看是协议离婚呢，还是这判决离婚，怎么着，你们就商量商量这财产怎么分，你们家的事儿别提了，说谁对不起谁，谁对不起谁，现在别提了，因为这没有对错，不定这理在谁那儿。这我还给您简单的说一点民事上的，当然了，咱们说的是那个时代的法院啊，啊，现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不对？哎，只要您有理，您就上那讲去啊。拿我的片子，送人，这走是走不了了，还得抬着他上后边柴房，把门板卸下来了。把这帘子往上一搭，顺着这床板哗哗流血，打得不善呢。 灵儿一看行了，这算我算活了。到了衙门可就不是你姓武的说了算了，我们何二爷能看着我挨打吗？拿着片子到衙门，往里一递片子，武家是原告，我报的案呢。太爷这把橙子也准下来了。李太爷您别看暗含着是向着何老二，可是这大面上呢还得给武成修一个面子，这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啊，这么一个员外。当差的一看这是死的是活的，这要死的我们可就没法往里搭了，我们这就不收了。怎么来您先搭回去，拿筐扣上别动了就好。您看还活着还哼哼呢。谁打的呀？我们员外打的，员外的骗子。员外一个人就把他打成这样啊？啊，那个我们员外厉害着呢。我们员外有朋友田七郎，您不是不知道啊？跟田七郎学过两天拳脚，看着不像啊，这不是一人能打出来的伤啊。那您那意思吗？那你们几个别走了，太爷一会儿要验伤啊，这验完伤之后你们走了再不别别，您看我们员外这有份意思，哪关都得拿钱，不拿钱这事情办不了。门口这一阵麻烦咱不必细表，单说太爷把这个案子接了，灵儿也甭押到南监了，就先跟这儿搁着吧，就在外门房这一搁，这叫押房。找大夫现在没工夫找大夫给他瞧伤，赶紧派人去请何二爷。那何二爷呢？何二爷正在道上，灵儿老不回来呀，也派人找去，左一转右一转转不着，一琢磨坏了，别人让姓武的给逮了去了。哎呦，这姓武的要一时弄脑把灵儿给害了，我可苦了，着急，赶紧顺轿奔衙门。哎，这衙门派人请他，他来得真快，见太爷到后边，这灵儿让姓武的逮着了啊！我就怕这出事，现在给打得不上给送来了。那么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呀、啊，哎，应该判他徒刑，应该怎么办呢？就包括您身上多少都得担点沉重。太爷，这档子事你说多少钱能了吧？再有，京里边咱们大爷已然来了书信了，说着话把这封书信给拿出来了。就是写给李太爷的，何御史在京里边这封信来的是非常的及时。这位李县令拿着这封书信一看，人情太大，自己不敢惹，更何况有利可图。就这一案上，何武两家都得给自己送钱，两家都是大财主。由这林二身上能出不少的出息，打这一琢磨呀，得了，既然是有大爷的公事到了，谈不上公事，平安家书，书信上说的什么我可没看，我们大哥怎么跟您说的？哎，您随便看，无非就是这点事。二爷，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要做这一方的父母，咱也不能做的呀太难了，让姓武的脸上怎么也得有个好瞧。这样，就把林儿压在我这儿，我这儿派人给他瞧，智商不也是智商吗？那么搁到我这儿，他也跑不了。压的各月齐成的，我一放，也就是，那么全仗着您了。这林儿打这儿定就没罪，林儿在监狱里干嘛养伤？武成修不知道，武成修三天派人一问，告诉在押，确实花钱进去一看，林儿是在里面呢。三天派人一去，两天派人一去，净等着判决，是把这林儿宰了啊？是让这个何家带着林儿给我赔不是来，是怎么着啊？等着这好消息，这天把消息等来了，在押啊。这个灵儿那案子衙门里头有信儿了。哦，怎么着了？说呀。是那个我不敢说，这

0: 人那怎么判的你就怎么说呀，就是甭说判他啊怎么样，就是判他没罪判我有罪也是衙门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说。
1: 灵儿已然开市了。
2: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

0: 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乌，不要反乌。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 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3679737孙老师，13183673617莫老师。
2: 权威。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2: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这天把消息等来了，
5: 大爷
4: 啊，
5: 这个林儿那案子衙门里头有信儿了。
4: 哦，
5: 怎么着了？
4: 说呀。
5: 是，那个我不敢说。
4: 这有什么不敢说的呀？人那怎么判的你就怎么说呀，就是甭说判他啊怎么样，就是判他没罪，判我有罪也是衙门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说，
5: 灵儿已然开市了，
4: 啊？
5: 放了，让何家人已经给接回去了，这会儿估计都到家了。
4: 哦，武成修一听，这心凉，
5: 听叔走这步棋走错了，
4: 满想着送到衙门去。衙门不说按宫而断，也得给自己一个交代，没想到这事儿黑不提白不提，完了，灵儿放了，合计接回去了。

0: 这没有王法了。
1: 大爷您别着急，咱们再想主意。
0: 还想什么主意？
1: 难道说把他再逮着
0: 我把他打死不成吗？
1: 得了，咱也打他一顿了，也就这样了。
0: 说手底人这样说，县太爷这样说，过了三天，县太爷派人把武承修武大爷请到衙门中来，也是这套词儿，说这个事儿按说我应该替您出气，这些日子您也没短了花钱，可是有一节，这里头咱们都得照顾到了，我有我的难处。那么我压了他一个多月，实际这一个多月在监狱里边是养伤，现在呢您把他打得也不善，这口气也就算出了，得了，这事儿就算拉倒就完了。日后对机会呢，我把何二爷跟您呢给拉了和，由我出面做东，请你们老二位在我这一块儿，哎，吃顿饭喝回酒。武承修跟太爷能说什么呀？当着太爷的面不依不饶也不敢呐，自己这回吃这么一个哑巴亏，回到家里边闷闷不乐，心里边想谁？想七郎。有心派人把七郎找来，这事儿跟田七郎说，到时候又一言不发，转头一走，你说我多干。可有心不找人去喊七郎去，这话跟谁说呀？十分的苦闷。说到这事儿，这武承修这就算够难受的了，但是还没到头。您可听这书，这个难跟难有不一样。让咱们说书说打人啊，咱们说咱家给人家做媳妇怎么难，当小老婆做妾，天天挨烙去拿针扎啊，咱们说的书您都听了。这武大爷本身就是大爷，没人敢打他呀。那他受的这个罪是什么罪？受的是侮辱、寒碜，这脸等于没找回来。满心是把这脸找回来，这回更丢人了，这口气就没出。那么您可听明白了，最开始他跟田七郎交朋友，本来就是有一种不太光彩的初衷，是梦里有一神仙告诉他你得教这人，所以才倾心相交。那么通过交往，他可满都对得起田七郎，甚至于说田七郎跟人家争报的出人命，这个事情在他来说不叫事儿，愣花钱把命买回来了。您可要听明白了，这个事情不值得歌颂。什么叫草菅人命？这就叫草菅人命。那么在有钱的人来说，他有钱拿一个人命不当回事，田七郎是我的朋友，田七郎是凶手不假，怎么了？没事儿。那么在田七郎这儿呢，由田母嘴里边说，富人报之以财，贫人报之以义，他有钱他就能够对咱们好，就拿钱。那么咱们没有钱，咱们要报之以义。什么叫义？义气呀、啊！什么时候能看出义气来？用田七郎自己的话说，事儿上见了，咱们当时体验不出来，今天您可就看出这事儿来。那么这个事情多大呀？一点小事儿，在于武承修认为这个事情可比这人命大多了，实际这不叫事儿。一个娈童啊，他跟了别人就跟，也没把你儿媳妇怎么着了。现在咱们要分析这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儿。他跟别人跟别人吧，但心眼太小，他这事儿搁不下。这样后来才要酿成巨变，说现在他一人跟家生气还不成，这林儿还来劲了。林儿在监狱里养了一个多月，回家又养一个多月，赶再转过年来春暖花开没事儿了，跟何二爷说，二爷派几个人跟着我干嘛呀？保护我。干嘛保护你？我怕五年再耍混蛋把我给逮走。那你就少出去不就完了？不去。现在你看看啊，和风阵阵，春雨绵绵，正是踏青的好时候，我要出去散散心。好吧，来，您几个跟着灵儿

哥俩干嘛出去骂大街去，哪人多灵儿奔哪儿去斗气儿。各位，他挨完这打，他这会儿还没出呢。哦，你们上头的都说好了，花俩钱这事完了，过两天县太爷把你们俩都请去，你们俩一吃一喝，完了不成，这回我要为

0: 这干嘛上这儿干嘛来？
1: 大伙儿正琢磨呢，他开始招呼大伙儿，
2: 都来了，都来了，
1: 给您添点什么呀？
0: 啊，不不不，
1: 咱们两遍得了。
0: 哎，
1: 你看这个人说话他就这样，有学问，无缘无故的你自己唉声叹气的，
0: 哎，
1: 他就有人问您这怎么了？他必然有人问。其实过去我们艺人也有这么一道买卖，一人坐在马路边上，没人看他，没人理他，他自己跟自己说话，你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所以一会儿把他围上了，他好做他的生意，这是一种手段啊，吊坎叫元年子。今儿个灵儿要自己宣泄宣泄自己的这个情绪，自己跟自己说话。哎，旁边喝茶的不理他，他带这几个也得理他。怎么了您啊？您这什么事？我想起姓武的那个王八蛋，他带我来过这儿。大伙一听这话，拽耳朵啊，张嘴就骂大街，没过度啊。这个一提姓武的就是王八蛋，这话也忒狠点了。他带我来过，我告诉你们，我现在不怕丢人，为什么？我死过一回的人了，我还怕什么？告诉你们，这姓武的不是人，跟他来这几个人得捧他说，那么他怎么不是人呢？怎么不是人呢？姓武的他们家一家臭杂拌的，老公爬灰，儿媳妇靠人，大伙一看，哎呦，亏了茶馆酒菜没有女的，这话那年头能往外说吗？呵，这灵儿有知天印，有印开花，他拿这当新闻这么一说，他又长得漂亮，说话又清楚，当当当当当这么一说，大伙儿就爱听。那位说有人信吗？这不，他就有信的。你这谣言老有人信，明知瞎话不论分歧都是假的，那他也有人信，架不住他本人坐这儿说呀。大伙儿先开始听着嘻嘻哈，到最后有人可就搭腔了，这人可没地方瞧去，姓武的在辽阳县啊，那可以说是书香门第，忠厚传家酒，诗书记事茶啊，那家伙出来了也是道貌岸然呢，一嘴的仁义道德，哪知道一肚子男盗女娼，家里的是这个样啊。你们知道他儿媳妇调戏我，看我长得好看，那天他往屋里拽我，结果呢他儿子回来了，愣说我调戏他，这可就打我，后来你们也都知道，把我又追回去打了一个半死，连哭带诉，哭一阵笑一阵，说的有鼻子有眼，尤其他在武家长起来的，那说的都对呀，说的真呢，拿瞎话当真话说，哭完了说痛快了，得了，我这点委屈说出来了，可给您搞几位啊添堵了，您那别过意，
0: 别去啊，
1: 明您多能来您呢。怎么你们还听上瘾了
0: 啊？你这得练着听啊，这得啊，是不是？
1: 那行，那明儿还来。哎，人可不是挣钱花钱，点心瓜子啊，这个茶叶都搁高的好。说白了，就造谣，就是编排，胡说。一天武成秀可能不知道，两天武成秀不知道，天天去呀。他有功夫就出去胡说去，专找人多的地方说呀，弄得满城风雨。武家人大半都知道。甚至于说连安人连少奶奶都听着外边这些风言风语了。大爷，这灵儿可太不像话了，怎么了？他在外边说咱们家这事儿都没有，胡说八道，哪儿说不查。

0: 我就是九四，哪人多奔哪儿去，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您能快听听，
1: 我还听着呢。我甭听了，他长的嘴呢，我姓武的也长的嘴呢，我衙门我告不下来吗？不是上回我错打主意没把他打死吗？我倒看看你们打我姓武的怎么样，我也来一回。武承修啊，是一错再错，连三错，这事情不能这么办。您也就看出来武承修这个人的心胸。您别看他有钱，他办事儿办得不对。像林二这样的，这叫下三滥，应该怎么样？好鞋不踩臭狗屎。他说他的，你知道没那么回事，你不搭理他就完了。真说对机会再能把他逮着，你把他打死不就完了吗？不就出了一口恶气吗？武承修一琢磨，你骂我我也骂你，我也不上茶馆酒肆，我就堵着你们家骂去。姓何的有能耐，你找人揍我一顿，你把我也抓起来啊。嚯，姐家里边带了十个人，拿着家伙提了着棍棒上何局。到何家，何家有人一看坏了，打架来了，赶紧往里跑，先让林二藏起来。林二吓了一个花容失色。何二爷紧张安慰，宝贝儿没事，有我有我，别愣着了，组织人反击。带着人全上了院墙了，把马全歇下来了，马在院墙上马好了，这就准备跟姓武的开战。哪知姓武的不打架，后边十几个人扇子面站好了，自己掐腰往这一站。你们这姓何姓林呢？啊，你们姓何的在当地也算有声望的人呢，不说名门望族，你们家也出过念书的人呢，两榜进士的底子，考的京里边当了御史了，当初也都一块做过官，一块念过书，怎么到现在会出了何老二你这样的人了呢？啊，那林二是何许人也呀？他算什么东西呀？打这儿开始，有的没有的劈头盖脸这么一骂。您琢磨琢磨，这都是辽阳县的守护啊，这主大财阀带着人骂这大财阀来。那年头没有微博，没有手机，那也来了够一万多人，可街筒子全堵满了。就这何家大门口啊，哎呦，那人围着那个看呢。到最后大伙儿一琢磨，武大爷骂的对，武大爷高骂一声，大家伙喊声好。武大爷今儿可痛快了，一看，呵，老百姓还是啊向着我呀，这个真理还是在多数人的手里头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啊，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骂你们不算完，何老二告诉林儿别出门，只要出门他要是有个马高凳短，有个磕碜，这孩子要死了，甭怀疑别人，就是我姓武的，到时候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也甭攀着好人，拍门找我武承修去，就是我弄死的。还告诉你，打今儿起林儿不死，天天来上你们家骂来，有能耐你就藏着着。所以里头不干不净，带着这些人呢，跟着一块骂起哄，老百姓跟着起哄，骂痛快了，也饿了。好，接我们，接我们，接我们，走走走走，跟我回家吃面去。走，你们十几个先回家，啊，告诉大奶奶拿钱，切面铺，啊，压面，让他们切面，请大伙儿跟着今天叫好的这个大碗面、烂肉面随便吃，管够。花钱解心疼，嗯，也为拉主顾，明儿骂大伙儿都跟着来呀，是不是？不听你妈，冲这面也得来。

0: 妈痛快回家了，到家里头，呵，告诉厨子，今天夹菜。厨子纳闷，今儿几儿夹菜？这什么日子？家里边这几个日子都记着呢，啊，大爷的、大奶奶、老爷子的、少爷少奶奶的生日，三节两寿，这都不到啊，今儿是什么日子？今儿个
1: 好，
0: 今儿骂大街，今儿个骂大街也夹菜。你这骂的是谁？你一听你就主动得夹菜，还告诉你这俩菜你都不能上账房里边去吃钱去，得你外敬。好，骂谁？骂林儿。好，大爷带人去上河家骂林儿去啊，堵着门口骂了半天儿，我们大伙都跟着去，怎么不圆呀呢？呵，我跟家了，我这有什么事儿？蒸馒头炖肉这有什么意思啊？我嗓门大，我跟着去呀。明儿吧，明儿晚还得去呀。那得得得得，今儿好，今儿听你的，今儿我再添几个菜。酒也是拿着好酒，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大家伙陪着五大爷这么一吃一喝。夫人瞧出来了，这么兴高采烈的干什么？暗含着派人这么一打听，赶上大爷今儿出去骂大街去了。夫人一听，这叫什么事？你跟他喘什么气呀？这人不能一理呀，似乎像何老二这样的人是不能得罪的，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这样的人你堵着门口那么一骂的，别看当时没敢圆应，他也没敢出来跟你打架来，日后他可得算计你啊。有些晚上要规劝规劝武大爷，哪知道武大爷喝了一个酩酊大醉，根本就没进内宅，外书房就睡了。次日清晨，这酒刚刚有点过去，哎呀，昨天高兴喝多了，今儿这脑袋还晕晕乎乎发沉。嗯，来人又伺候了。是干嘛伺候？什么？起床啊，铺床叠被扫天刮地，这也得有人专门伺候。漱完了口，盘完了头发，换上自己居家的衣裳，刚然的往书房这么一坐，一碗水沏得了还没喝呢，由外边跌跌撞撞跑进跟来，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不好了，慌什么？大爷，灵儿啊，怎么灵儿带着人也打上门来了吗？好啊，这省咱们去了，来组织人，咱们也接房晚上墙头跟他们干，打出架来。我盯着，不是灵儿死了啊啊！武林一听，怎么着？灵儿死了？给我解心宽，知道我恨他，说他死了让我解解恨。不是，真死了，让我给骂死了。昨天我登着门那套词他听心里去了，自己脚出寒碜来，后半夜石灵饼嘎嘣一下让我给骂死了。是这意思？不是。哎呦大爷，这回可乱的了。怎么乱的了？昨日晚间这灵儿被害在城外片野荒郊，让人一刀一刀给拉零碎，是万剐凌迟。
2: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的家就在这里，我们的家就在这里。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你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冯发贵在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时强调，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新需求新期盼。
2: 政企协同拓市场，横行包装生产经营，实现双过半。
3: 我的这五年专栏带您认识一位网格里的暖心穿线人魏洛西。
2: 七月内江 CPI 同比上涨0.2%，物价总体平稳运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林

0: 徐艳梅报道，今年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当天市委书记冯发贵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着力推进公共服务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新需求新期盼。冯发贵先后来到双才中心卫生院和林家中心卫生院，详细了解门诊量、设备配置、医生技术水平、医共体运行机制及公共服务开展情况。得知推进医共体建设后实现了降本增效，他强调要强化大局观念和服务意识，在医共体框架内持续加强磨合与协同，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冯发贵走进胸心外科和儿童重症医学科，听取相关情况汇报。他指出，科室危重病患者多，医院责任重大，鼓励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精进技术，大力开展新技术应用，在疑难重症攻关上持续发力。每到一处，冯发贵都为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感谢他们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勉励大家始终坚守救死扶伤的初心使命，做到敬业专业，保持爱心耐心，以人心人数对待每一位患者，为群众提供更好的就医体验。市领导周新、张勇参加调研。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2026年上半年，内江工业企业稳产扩能势头强劲，落地内江经开区的重点配套企业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顺利实现生产经营双过半，为全市工业经济向好发展注入了鲜活动能。走进恒航包装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批配套订单，整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日产能可达50万套。这家企业此前创下当年拿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内江速度，不仅牵手贵州茅台、舍得酒业等知名品牌，还深度融入本地产业链，为紫泉饮料、央普生物、华润雪花等区内重点企业提供包装配套，帮助合作企业综合成本降低10%到15%。依托我为企业找订单专项行动，政府部门主动牵线搭桥，为企业打通市场拓展堵点，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专项对接为企业促成约4000万元营业额，不久前还顺利拿下恒通动保的包装订单，目前企业上半年产值已突破7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半年目标。恒航包装逆势奋进实现双过半，是内江培育产业配套企业、深化政企协同发展的缩影。随着越来越多助企举措落地，将有更多本土配套企业持续做大规模，为全市工业经济稳定增长持续赋能。
0: 5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这5年，田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今天的《我的这5年》将带您认识一位网格里的暖心穿线人，社区网格员魏洛西。
1: 立秋后的田城依旧暑气蒸腾，8月10号上午9点，42岁的黄菊井社区网格员魏洛西就和城东派出所社区警务室的辅警冯妮燕一起敲开了独居老人黄德清的家门。两人分工协作，一边排查家中电线线路、燃气灶具的安全隐患，一边用内江本地化拆解养老诈骗、保健品骗局等高频套路，手把手教老人甄别陌生来电和可疑转账链接，守好养老钱。临走前还把印着24小时电话的便民联系卡贴

0: 在客厅醒目位置，叮嘱老人有任何难题随时打电话。这样的温情入户只是魏洛西工作的一个切面，更多时候他需要面对的是网格内大大小小的治理难题，楼道堆物、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这类问题。魏洛西以前要反复奔走多个部门协调，耗上两三天才能解决，如今依托网格加数字平台治理体系，他将信息上传综治系统，从上报到清理完成不到半天时间。在日常巡查中，魏洛西还承担着动态更新辖区住户、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台账的任务。每到一户，他都会细心记录人员变动、健康状态、帮扶需求，确保网格民情了然于胸。这份精准底数也为网格加党建凝聚的党员下沉力量提供了服务靶向。他告诉记者，有机制托底，各部门响应迅速，老百姓的烦心事都能及时解决。看着居民满意的笑容，我们扎根基层的干劲更足了。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全市物价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从核心分类数据来看，七月内江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2.1%， 工业品价格上涨 1.6%， 服务价格上涨 0.3%，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呈现六涨二降的鲜明特点，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居住类价格小幅下降，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三类涨幅靠前。从市场实地走访情况来看，当前内江城区农贸市场时令蔬菜供应充足，猪肉价格保持低位平稳，家电卖场多款产品延续六月的促销力度，暑期旅游旺季带动文旅服务价格小幅上行，但整体仍处于合理区间。据分析，本月 CPI 涨幅回落，主要受汽油、黄金饰品价格涨幅收窄、食品价格持续下行共同影响。后续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加强价格监测，全力保障市场物价秩序稳定。
0: 内江荣美记者何佳倩报道。8月19号七夕节，内江城区鲜花市场迎来消费高峰。和往年不同，今年的甜橙七夕鲜花消费彻底告别高价攀比、豪华内卷，轻仪式、重情绪、高性价比成为绝对主流，主打情绪价值的鲜花经济持续升温。记者当天走访市中区东兴区多家花店，看到各家门店花材储备充足，店员全员在岗忙碌，到店选花取花的市民络绎不绝，节日氛围十分浓厚。不少花店店主介绍，节前一周订单量就开始持续暴涨，近期整体订单量比平日翻了近三倍，是全年仅次于2月14日情人节的销售旺季。今年内江的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求超大花束和昂贵包装，简约混搭小花束成了销量主力。同时，鲜花消费早已跳出情侣专属圈层，闺蜜互赠、家人送花、职场祝福等泛情感订单占比大幅提升。如今内江市民的鲜花消费观念愈发理性，不再为虚高的排场溢价买单，更愿意为走心的情感表达、日常的小浪漫付费。接地气的鲜花经济也让甜橙的传统节日多了一份温柔的烟火暖意。
1: 本台消息，8月19号，隆昌市书香润乡土非遗伴阅读乡村四季读书会走进隆市镇东岳村农家书屋，当地青少年村民代表齐聚一堂，在品读分享中尽享阅读乐趣，让浓浓书香飘进乡村的每个角落。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阅读加科普融合模式，紧贴乡村群众的日常实际需求，宣讲老师以本土文化为切入点，生动讲述隆昌下部的千年发展历史，带领大家进去。

0: 地理感受本土非遗的厚重底蕴，交管部门工作人员结合农村道路出行特点，用通俗案例讲解交通安全防护知识，医护人员现场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等实用健康常识。最后的共读分享和有奖问答环节，大家围绕非遗文化安全常识、全民阅读等内容踊跃抢答，在轻松互动中实现以学促知。接下来，当地还将常态化把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以书香涵养淳朴乡风，助力乡村文化全面振兴。
1: 本台消息，最近坐落于东兴区花萼湿地公园内的花萼楼正式成为田城新晋网红打卡地，这里既是散步休闲的好去处，更是拍古风照片的绝佳取景地。公园建设融入了千年人文底蕴，花萼楼的命名源自唐代内江状元范崇凯，当年他写下的《花萼楼赋》被誉为天下第一赋。整座花萼楼建筑群采用纯正唐代风格打造，园内还配套设置了状元人物雕塑、花萼楼赋石刻等景观节点，红墙黛瓦、飞檐层叠的古建临江而立，和沱江湿地的自然风光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生态与人文交融的城市新画卷。大家在赏景休闲的同时，还能近距离品读内江独有的厚重人文故事，实现了生态美景与历史文化的双向赋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

0: 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蛋清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地上多芬美景吗？
9: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0: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3: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

0: 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传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

0: 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承的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承活起来？遵义传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5: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4: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6: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4: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9: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8: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9: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3: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

0: 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2: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3: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

0: 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市县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3: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3: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

0: 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1: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2: that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0: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0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4: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3: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4: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 浙江东。

0: 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南部和东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辽宁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及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将明确谈判步骤和时间表，推动落实2025年签署的多哈和平框架协议。双方代表8月17号到21号在瑞士举行会谈，并同意建立机制处理协议执行中的分歧。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投票于当地时间7点开始，20点结束，共设立10423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过1260万人。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获得银牌。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于明天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具体停运车次为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乘7238、7237次、乘7240、7239次、乘7236次、乘7241次、乘7244、7243次、乘7246、7245次、乘7242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啊。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六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0: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2: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0: 田地。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吧，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做一个手电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啊，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半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哈，想找个地方放松哈。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0: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附况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1: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八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我们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三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土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 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了，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0: 还田了啊。对，
1: 对对对，
0: 太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啊，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1: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0: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啊。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2: 这个还真是想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 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的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

0: 哎呀，加油啊！
1: 对对对，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
0: 对，
1: 插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0: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啊、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那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他有槽点还荒诞，那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1: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赛。
1: 这个我都刷到过
2: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1: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一比一还原？
2: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包括
1: 主要是班主任
2: 老师。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2: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千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奥点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 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手法
1: 如鱼得水啊！
2: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啊，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诡异的一个点吧。
1: 嗯，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2: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让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一个，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0: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能够去。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4: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伏暑，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地处成渝复兴地带，内江素有成渝之心的美誉。过去五年，内江市坚决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重大战略，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发展定位，立足身在内江、坐拥成渝的区位优势，用好用足地利之便、人口之力、产业之势，坚持主动配套、主动延伸、主动赋能，全方位、深层次、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努力成为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的有力支撑。产业协同是唱好成渝双城记的核心抓手。在内江高新区，四川明泰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每天约2000万颗封装测试芯片从这里下线，直发成都、重庆各大终端企业。以明泰微电子为龙头，长川科技供应测试设备，京易通就近供应封装材料，我市已形成龙头带配套、配套促龙头的良性产业循环，成为内江全面融入成渝产业分工体系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内江坚持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深度融入成渝万亿级产业集群。通过动态更新配套需求和目标企业两张清单，深化总部加基地、设计加转化等产业协作模式，推动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优势产业与成渝两地实现更深层次供需配套。目前，富乐华、长川科技等企业的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已超50%，融通高科、天丝红牛、汇宇制药等一批龙头企业加速崛起。2026年，总投资15亿元的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在内江经开区启动建设，京岛微电子内江基地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功率2级管420亿只，新赛道布局初见成效。交通互联是双城融合发展的重要大动脉。作为全省首个实现县县通高铁的市州，内江辖区内有9条铁路、10条高速穿行交汇，7个高铁站点阵排布。主城区周边1小时车程范围内有4座机场，2小时车程内覆盖6座机场。当前被誉为西南第一路2.0版的成渝高速公路扩容项目内江段建设震撼，建成后将成为直连成渝双河的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绵穗资内铁路穗内段开工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关键路段龙卢续铁路建成通车。与此同时，内江机场厂址成功获批，内江正加快构建联通成渝、通达全国、直抵东盟的综合通道体系。依托交通枢纽优势，内江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提速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班列班车集结内江基地等引领性项目，全力打造成渝主轴区域物流枢纽。民生互通、普惠共享是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初心底色。我市持续推进成渝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4批次川渝通办事项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办结教育、社保、医疗等民生高频事项7000余件，实现200余项医学检查检验结果川渝2级以上医院互认，有效破除地域壁垒，极大便利了两地群众生产生活。未来5年，内江将持续拓展川渝通办范围，聚焦一老一小，推进普惠托育和养老服务提质增效，依托成渝产业协作稳岗扩岗，让更多与群众切身相关的事项异地可办，一次办成。5年砥砺深耕，实干皆出硕果。5年来，内江累计实施川渝共建重大项目30个，完成投资409.9亿元。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成功迈上2000亿元台阶，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贡献度从2021年的2.21%提升至2.27%，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内容农高区、内自同城化等平台正形成更多实际成果，跨区域合作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图。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内江全面融入双城经济圈的关键之年。立足新起点，奔赴新征程，内江将持续统筹推进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以实干担当，当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先锋力量，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彰显内江担当，贡献内江力量。
1: 底子薄，资源散，门路窄，增收难，曾是制约我市部分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今年以来，我市靶向施策分类突围，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增收路径。截至六月底，全市141个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空白村全部清零，累计实现集体经营性增收59万元。
2: 我市地处川南丘陵地带，土地碎片化，资源分散化，是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症结。为此，我市对全市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面摸底建档，按照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条件分类实测，探索出一套激励办法加3种增收路径的发展方式，推动薄弱村稳步实现增收。坚持以激励机制释放农村内生动力，我市出台激励盘活闲置资产生产要素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指导意见，以差异化奖励真金白银激励村干部大胆干事主动作为，充分激活集体闲置资源价值，实现资源变资产，闲置变收益，做强特色产业创新模式，带动连片增收。针对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村落，我市鼓励各村大胆创新业态，延伸产业链，以新模式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拓展服务创收，拓宽增收渠道。我市鼓励村集体主动延伸服务链条，承接劳务外包、土地流转协调、农产品代销代办等经营性服务，以社会化服务壮大集体经济。目前全市已有34个村通过服务创收模式实现经营性服务收入20万元。落实租赁保底，实现稳定增收。我市坚持保底兜底，稳扎稳打，引导各村盘活闲置办公用房、水库、集体场地等存量资源，通过公开租赁获取稳定租金收益。全市累计92个村依托资产租赁实现增收，增收总额达25万元，守住集体经济基本盘。接下来，我市将靶向建立长效培育分层增收机制，对薄弱村持续巩固基础增收渠道，对中等收入村逐村谋划特色业态，对项目兜底村严格规范资金与项目管理，推动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经营性收益，不断激活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
3: 8月16号，寻根大千，品味甜城2026年台湾青年大千文化交流参访营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大千博物馆举行。30余名台湾青年营员齐聚内江，开启为期一周的四川文化参访交流行程。启动仪式上，两岸青年轮番登台，分别带来川剧变脸、歌伴舞等特色节目，传递出两岸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真挚情谊。内江市台办嘉义市创新创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在致辞中表示，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连结两岸青年心灵的精神纽带，未来将持续深耕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不断拓宽互动渠道，增进青年情谊。仪式结束后，参访营一行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开展实地参观与手工创作体验活动，沉浸式感受笔墨丹青的深厚底蕴与指尖意趣。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走访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近距离品读巴蜀千年文脉底蕴，进一步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内江行程结束后，参访营还将陆续走进自贡、乐山、成都等地，多角度领略四川厚重的人文底蕴与秀美的自然风光。
0: 建立省级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内江市东新区607社区深耕银龄安康特色慰老服务项目，把老年健康关爱落到实处。近日，社区老年健康专题讲座暨义诊入户慰问活动举行，把健康科普、诊疗服务、暖心关怀送到老年居民身边。
4: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围绕高血压、糖尿

0: 病等老年常见慢性病管控，安全合理用药，膳食调养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健康常识，现场示范简易保健动作，细致回应居民提问，纠正各类养生误区。讲座结束后，医护人员为到场老年人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基础健康筛查，逐一分析身体状况，提供饮食调养、康复护理、就医指导建议。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失能老人，志愿者们开展入户慰问，仔细了解老人生活起居与身体情况，同步宣讲居家安全、防范养老诈骗知识，并送上慰问物资。
1: 本次活动是607社区创特色项目的重要惠民举措，我们兼顾集中服务与个性化上门帮扶，既面向广大老年人普及健康理念，又重点关照特殊困难老年群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去链接医疗资源，常态化的开展健康敲门行动，健全社区老年健康关爱服务链条。
2: 暑假期间，高温天气带动室内亲子消费持续升温，室内游乐场、恒温游泳馆成为热门打卡地。我市亲子经济迎来消费高峰，为夏日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3: 日前，记者走访市中区室内游乐场馆，看到滑梯、碰碰车、VR 体验等项目人气旺盛，家长陪同孩子尽情休闲，运营方增配工作人员，加密场地消杀频次，保障游玩安全舒适。不少家长表示，高温下室内场所清凉安全，既能释放孩子活力，也能增进亲子感情，成为每周固定休闲选择。
4: 这里放暑假了，每天来玩的人很多，我们的话主要是以儿童为准，每天大概有500人左右，比平时大概多了200，营业也增加了50%。
3: 室内恒温游泳馆同样客流爆满，游泳培训广受家长青睐，场馆针对青少年开设分级游泳课程，增配救生安保人员，定时净化池水，兼顾消暑健身与安全教学。家长普遍认可游泳既能避暑，又能锻炼体魄，掌握求生技能。
5: 啊，夏天来了，我们游泳池的生意随之也上涨了。今年呢，游泳的小孩子呢有500左右，啊，同期呢有200在学游泳。相比平时的话，盈利的话上涨了50%-80%左右。
3: 暑假期间，我市各大商圈文体场馆精准把握暑期亲子学。

0: 内江多处生态休闲目的地，沉浸式拥抱满目绿意。
1: 坐落于市中区梅家山的梅山公园闹中取静，茂密植被造就城区优质休闲氧吧，将生态绿化与红色文旅资源有机结合，实现生态休闲与爱国主义教育双向赋能，成为老城区一道独特风景线。梅山公园的前身是1954年投用的梅家山苗圃，1997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全园占地 68.23 亩，绿地面积23000平方米，公园全年免费向市民开放。园区分为前山红色纪念区、后山山林休闲区两大板块，园内四季林木繁茂，春花秋叶各有景致。
2: 来梅山公园，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堂和纪念碑一定要参观，它记录了几十万筑路民工用肩挑背扛的方式修筑起成渝铁路的历史，值得我们永久铭记。
1: 园内的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堂纪念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唯一专门纪念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的专题建筑群。园区还配套建设有融入铁路文化元素的主题公厕，持续优化游园体验。五星湿地公园又名甜蜜花园，坐落于东兴区谢家河片区，2024年1月正式免费对外开放。公园总管护面积32.15万平方米，整体绿地率高达89%。园区依托五星水库得天独厚的湿地基底，打造一带三片区空间格局，形成水林相融、四季景异的城市湿地生态景观。
2: 有山有水，有花有树，还有打卡点，这样的城市绿肺你喜不喜欢？今天我们就走进东兴区五星湿地公园，沉浸式感受它的绿意和趣味。
1: 园区植物品类丰富，四季景致更迭变换，不同片区分别打造草花花海、湿地荷塘等景观，配套绿道、亲子沙滩、健身场地，适配不同年龄段市民的游玩需求。公园深挖内江甜蜜文化内核，在花田喜事片区打造主题文旅场景，将婚姻登记服务搬进湿地公园，把自然风光与婚恋仪式感相结合。生态为本，浪漫赋能，五星湿地公园兼顾生态保护、全民健身、文化展示多重功能，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亲近湿地，拥抱绿意。在隆昌市实验桥镇藏着一处原生态开放式林场秘境，尖山子森林公园。这里林海广袤，空气清新，是近郊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绿肺。
3: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处开放式的林场公园，就在隆昌实验桥镇尖山子市级森林公园。这里盘山公路蜿蜒向上，车子穿行林海，一路上都是沉浸式的夕阳体验。
1: 尖山子森林公园距离隆昌城区仅21公里，拥有3300亩连片次生林，园区植被繁茂，物种丰富。林间还留存着素有植物活化石之称的梭罗古树，整片山林植被层次丰富，绿意延绵，空气负氧离子含量充足。白云寺留存有明代摩崖造像与古驿道遗迹，历史底蕴厚重，站在寺前开阔平台远眺，连片田园村落依山铺展，阡陌交错，风光悠然。告别白云寺，沿着盘山公路继续向前，便可深入森林公园腹地。作为开放式林场公园，多条乡道均可直达林区深处，最大程度保留了纯粹质朴的山野原生风貌。巍远琼龙群山之间藏着一处天然森林秘境，慈姑塘森林公园。这里是川南保存完好的原始次生林区，也被誉为琼龙山间的天然绿肺。
3: 身处林间，这里负氧离子充沛，就算是盛夏，这里也比城区凉爽不少，是不少人休闲避暑、亲近大自然的好去处。
4: 原始森林的风景比较好，而且里面慈姑塘比较幽静了，空气很好，也很凉快。
1: 群山环抱之中的慈姑塘，便是此地地名的由来。四面青山合围，独特地形造就别样山水格局。世代居住于此的村民汪建超见证公园变迁。

0: 这一片森林都是刺猬啊！这我们这个长坝的海拔860，就好像星期六啊、星期天，高的车牌、低啊车牌，那是全部就停满了的车子。
1: 火热的文旅人气带动当地乡村接待，农家依托山林资源为徒步游客奉上地道乡土美食。
0: 自己喂的鸡、鸭子、鹅儿，还有兔儿。你如果你提前联系过后的话，还就可以打豆花儿。
1: 在资中藏着一方静谧清幽的生态秘境——白云山。这里以广袤林海、叠翠山峦构筑起城市周边难得的生态屏障，是市民近郊洗肺康养、休闲徒步的理想目的地。
2: 今天我们走进资中白云山，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深呼吸。
1: 步入林间，草木清香扑面而来，满目苍翠清幽，景区山峦连绵起伏，108座山峰错落排布，约10万亩森林铺展，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绿色明珠。著名作家郑石峰曾为这里留下诗句，白云山也收获“川中林海，川中小青城”的美誉。
3: 这个地方可以，条件都好，它搿里的树木，很大很大的，但是呢，有一个瞭望台的，空气可以。
1: 登高望远，万顷林海尽收眼底。白云山保留着原生态山林风貌，如今既是守护水土的生态绿肺，也是群众康养休闲的生态福地。闲暇时奔赴林海登高吸氧，尽赏川中秘境生态之美。内江经开区长安村600余亩板栗林，搭配瘦西河两岸生态景观，形成独具特色的城郊绿肺。
4: 内江经开区长安村又被称之为板栗村，不少市民周末都选择来这里徒步漫游。
1: 从双燕小区斜对面驶入，向着长安村党群服务中心前行，山水林田相映成画，这里没有拥挤人潮，清风临海，鸟鸣蝉噪，适合短途出游解压。
4: 长安村里面有一座石板山，因山上成片的石板而得名，曾经这里打造了山羊营户外运动基地和配套的餐厅等。
1: 板栗是长安村亮眼的生态名片，山坡板栗林郁郁葱葱，村内还留存百年老板栗树，村中还有一条老步道，古树参天，绿荫蔽日，褪去车流喧嚣，留存纯粹山野静谧。内江高新区老母山林海幽深，千年石刻古寨藏于青山之间。
4: 从高桥场镇驱车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老母山，又被称之为华影山、莲花山等。走在这里，清风裹挟着草木香，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山野的松弛感。
1: 山中松柏寨建于清嘉庆年间，是旧时百姓自保的寨堡，寨门遗迹至今尚存。
4: 到现在，山上都还保留着几处寨门，我身后就是它的东门。
1: 东门上山，田园村落尽收眼底，山间般若寺、石门寺、灵芝岩保存各朝代摩崖造像与名人题刻，灵芝岩天然观景台视野开阔，林海场景层层铺展，十分适合打卡休憩。城在绿中，人在景中，从城市公园到县域林海，一处处城市绿肺是内江生态建设的生动缩影，也是市民家门口的休闲乐园。不妨寻上一个周末，奔赴这些生态秘境，在草木清风间卸下疲惫，尽享甜城慢时光。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就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5: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

0: 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3: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5: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7: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9: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8: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0: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 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代金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氮基的产氮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氮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8: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氮基产氮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11: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12: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4: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5: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6: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7: 地上多芬美景吗？
18: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行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9: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8: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20: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7: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2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 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传承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传镇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0: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镇的建筑的魅力。
2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镇活起来？遵义传镇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镇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2: 第二十一届

0: 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0: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0: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5: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4: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5: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6: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宁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8: 其中宁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7: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9: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

0: 及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3: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5: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4: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4: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 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9: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10: that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9: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8: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4: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5: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4: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

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北部湾将出现3.5到5.8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北部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制定国家政策，政府将按照相关政策继续推进有关工作。当地时间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西巴尼说，美国正施压以色列重返对话。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崇左市天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崇左市大新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北海市银海区、崇左市龙州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九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紧急情况下难以识别这一安全隐患，集中备案召回。本次集中召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安全保障设备会被雪藏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8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了一批汽车召回公告，小米、特斯拉、小鹏、领跑、极客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了召回，涉及车辆的总数超过了100万辆。值得关注的是，绝大多数车企的召回原因高度一致，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极端碰撞断电情形，在这种场景下可能会导致影响逃生。除此之外，特斯拉还单独召回了270万辆车，针对驾驶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那么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拉手标识，为什么会引发国内汽车行业罕见规模的一个集体召回？极简设计盛行的新能源时代，汽车安全底线正在面临怎样的考验？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块来聊聊您关心的话题。李阳先生您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次召回反复提到的叫做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这个词听起来很熟啊，但是很多人又不知道啊，即便是自己经常开的那台车找这个拉手也不太容易。那具体它可能是在什么位置，和我们日常开的这个像电动拉手啊、门把手，它是一个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总强调说在极端情况下才会用到它？
1: 是这样的，我们常见的燃油车啊，或者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子电器架构的这么一个传统架构的燃油车，那么它的开门和上锁都是纯机械的，当然它有一个部件电机，负责锁门和解锁。然后呢，开启的时候要么就是连拉两下，要不就是用力拉一下门把手，车门就开了。还有的呢，摁一下车门拉手旁边的那个翘板开关，这个可能在日韩系的车上，还有某些国产车上比较常见，按下去，红的那部分露出来了，车门就是一个准备开启的状态，非常简单。
0: 是，
1: 但是在这个电子电器架构日益盛行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绝大多数的新能源车都采用了电动开启的车门这样一个方式，也就是摁一下一个大钮，或者拽一个小的扳把，这个车门呢是电子解锁，同时有些车门还是电动开启。我们经常看有些车上车以后不用你手关车门，踩住制动踏板，这个车门自己就关上了，貌似全自动，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有这么一个问题，全车断电，高压断电了，低压会不会断电？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
0: 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判断哈，这个高压断电的话，那还有一个小的电池呢，小电瓶呢？
1: 是的，
0: 小电瓶应该是主管这些电器的，按理说它不会出现问题。
1: 按理说不会，但是却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全车断电的问题。这么着，如果是传统的车，即使小电瓶也断电了，我们手动拉一下，它就开了。但是这种车呢，由于这个手动再按这按钮，那肯定就车门开不开了。所以下面设置了一个应急的开门的拉手，它是一个堵片，要用手抠开这个堵片，把里面的拉环，我们俗称就跟手榴弹那个拉环似的。
0: 这是一个机械拉手啊。
1: 是的，是的，咱们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学们应该还都有这个印象，用力把它拉出来。但是它位置吧又五花八门，有的在车门衬板，就车门储物槽的底下，还有在侧面，还有的在关门的扶手的里侧。
0: 这个事儿咱们先来规制一下，有没有一些规律可循？比如说日系车、欧洲的车，咱们国产车它有放在什么位置，大体有那么一个规定？因为刚才您说了好几个地方啊，我们比如说这个车拿到手里以后，可能有的司机真的开了好多年，他也不知道这个应急的拉手究竟在什么地方。
1: 这还有规律可循吗？真没规律。就各家各玩各的，这确实，
0: 就反正是放在您驾驶员这个附近了，就这具体的位置呢，您买车的时候应该自己自觉的去了解，是这么理解？
1: 手册上确实有描述，但是您也知道，咱们好多用户基本这个车一到手，这手册也就束之高阁了啊。再加上有的销售顾问，也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一般这种紧急的开关。包括油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行李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车门怎么应急开启，是应该跟客户在交车的时候就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但是好像这个环节也执行的不是特别到位。就造成了这么一情况。
0: 其实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 功效啊，就是不是制造大家的焦虑，而是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回去好好琢磨一下，我那台车它在应急情况下，比如说我要开启这个应急打开车门、应急打开油箱盖或者是电箱盖，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其实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的，因为毕竟我们说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这个小概率它毕竟是存在，是摆在那儿的，不能说我们无视这个事情，就是我永远也赶不上这样的事情。
2: 嗯，是的。然后再多说一句，也不能叫题外话，就是针对一些女士车主，说的有的这个应急开启手柄，它是一个堵片儿，这个堵片上开了一个小槽，一般我们用指甲抠一下，它就开了。但是好多女士做了美甲，这个曾经
0: 开了，
2: 有厂家做过这个实验，有些美甲在伸进这堵片的时候一用力，盖儿没打开，指甲掉下来了，这也是一个风险。所以这次特意还有一个隐藏的强调的，就是这个开启的力度，包括应该是任何年龄的成年人，手上有任何装饰的情况下都可以轻松开启。
0: 是，这您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得来琢磨一些细节了哈，因为这个酒驾车企的召回原因几乎都相同的，就是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这个不易识别是一个方面啊，就比如说整个这一块板的颜色和整个车体车内的颜色是一致的，你找不到它，找不到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你找到了你没法操作，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做了美甲，那这个力度的话用不上力，无法发力，它也是打不开的。那听起来好像这个标识它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为什么会被定性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还用启动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召回？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碰撞了，发生了意外断电了，找不到这个拉手，它究竟会带来多大的一个逃生阻碍？同时呢，我们可以提醒一下正在央视频观看节目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梁老师背后的这个图哈，这两幅图呢，也是我们给大家标注的，就是某一款车上它的这个应急拉手的位置，颜色也不一样啊。有一个就是颜色融为一体的，不太容易发现的，我们标注为缺陷视力。另外一个呢，就是规范视力，是一个红色的。那我们现在把颜色标出来了，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就是这次召回当中要去做的。
2: 具体的我们要看各家车企的自己的一个操作流程，但是肯定这一块小盖板它的开启的力度明显的是要减小的，也就是说应该轻轻的一抠它就能打开，甚至不排除呢采用其他的一些遮盖的方法，能够轻易的就是破开这个盖儿，拉到里面的拉手。因为我们看好多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公交车，它是气动的外摆式的车门，那上面也有一个应急开启的大转轮，它就是一块透明的有机玻璃，不是玻璃，是其实是一个高分子材料的塑料，用手指头用力按压或者用拳头打一下，它就碎了，而且不会划着手，这样里头那红色的那个应急开关就露出来了，把它一打开，这会儿气泵就气儿就放了，放了以后再一推，车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也应该参考一下公交车上的类似的设计，一个是改变开启的力度，再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它的颜色和周围的一个辨识度。因为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叫创伤应激反应，就是尤其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咣这一撞，好多人直接自己就懵了，即使他没有受伤，但是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刺激，尤其是气囊弹出来这砰这一声，
0: 是
2: 那他已经在晕了的状态下，就不会再很意识清醒的去寻找这个东西，所以应该放在他随手就能够着的位置。
0: 咱们说的是在应急情况下，一些紧急情况下要马上能够找到这样的拉手并且拉动它。但是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开启方式变得更加的显著，同时呢也更容易开启，会发生一些我们比如说日常开车时候的误触，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要不要提防这个风险？
2: 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两个动作，首先把这盖儿抠开，然后再去拽里边的那个拉手，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动作。你要说这是一个开关，不小心摁了一下，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一个动作，这个叫误触，但是这种两个动作的顺序有顺序的，而且是有意识的，这样一个肯定是不会发生的。还有一个就是后排，坐小孩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这个小孩会 误触这个开关，因为它误触是不可能导致车门误开

0: 起的。
1: 嗯嗯，
0: 他要有意识的，而且这个力度很大，好多小孩那个细的手指头可能不足以拉动这个拉锁。
1: 嗯嗯嗯。那我们看各家给出的这个整改方案，基本上都是加贴警示标识和 OTA 升级事故后降窗策略。那这个我们解读一下，不知道解读对不对，就是换一张贴纸给它往上一贴啊，这个漏洞就算是补上了。真的是这样来规避这个漏洞吗？那 OTA 升级降窗逻辑又是从什么角度去降低这个风险的？这个补救方案它算不算是一个完美方案？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肯定比之前在安全性上是有所改进的。
1: 嗯，
0: 即使是加了一个贴纸，这个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差不多十多年前，就是丰田由于这个地毯向前移动，
1: 嗯，
0: 没有有效的固定，啊，会伸到刹车踏板的下面，导致制动踏板不能完全彻底的踩到底。
1: 对。
0: 他当时怎么解决的？
1: 嗯，
0: 用一个咱们像机房布线的那种捆扎的尼龙带，把这个地毯
1: 给它锁住，
0: 固定在地板上面的四个凸起的一个上面。
1: 嗯，
0: 这么着实现了对这个脚垫的一个有效的固定。
1: 嗯，
0: 那你说这个跟装贴纸是不是看上去都比较 low 这个方案？但是呢，它也确实是解决了由于我们不自觉的这个脚的窜动导致地毯向前滑动的这么一个，同样这贴纸，尤其是有些对这贴纸哈，可能还有反光，
1: 嗯
0: 啊，对辨识度还有耐久性，您不能晒了一夏天，
1: 嗯，
0: 这直接就晒得褪色了。
1: 原来是鲜红的颜色，一个夏天变成了又和这个车体车内融为一色了啊，
0: 这肯定不行的啊，甚至有些可能还要有一些液里面有些反光的一些功能，因为具体的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车体具体的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识，所以还要等后续的观察。但是根据车上安全相关的部件，你比如说商用车，
1: 嗯，
0: 货车那个贴的那反光的，
1: 嗯，
0: 那贴纸，
1: 嗯，
0: 那个也是进入三 C， 也就是强制认证的，那个贴纸的型号是要在公告里面备案的，
1: 哦，
0: 就是外面的反光条。同样这个肯定也会遵循跟反光条类似的这样一个光学特性。
1: 嗯
0: 啊，
1: 虽然是一张贴纸，它顶上也还是有一些科技成分与其中的啊。
0: 是的
1: 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简单的往上贴一个颜色鲜艳的和周边颜色不同的即可，它还是啊做更多的思考，包括在夜间的时候是否需要一定的夜光或者是反光这样的一些因素。而且刚才我们以那个地垫为例哈，确实你说它看起来不是那么高大上吧，但是它的确是有效，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安全功能的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确实可以考虑这样的因素，包括这我们刚才提到的。那这个 OTA 升降就是升级降窗逻辑，这个它又是怎么来思考呢？各家是不是差别也很大？
0: 对，差别非常大。首先一个啊，OTA 升级以后，比如检测到一定的G值的碰撞，
1: 嗯，
0: 啊，玻璃会自动降下来，这么着以便于成员逃生，
1: 嗯，
0: 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玻璃升降器是靠什么动力来驱动的？这个加价就不一样了。我们说，如果它还是靠车上的低压电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2伏小电瓶，
1: 嗯，
0: 来驱动玻璃升降电机实现自动的降窗，这个呢可以，但是一旦发生了低压断电的情况，这个功能就有可能失效。
1: 嗯，
0: 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车企在每一个车门里头都有安排了设计了一个单独的电容器，
1: 嗯，
0: 甚至是一个小电池，特别小的电池，可以理解成类似于跟5号电池或者7号电池那么大的小电池，
1: 嗯，
0: 平常呢是充满电的状态，一旦在紧急情况下全车断电，它内存的能量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车门的门锁的开启，也就是给每一个门里面都有独立的备份电源，这个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
1: 嗯，
0: 但不是家家都有。
1: 哎，但是刚才您提到这每个门上都带一个小电源的这种情况，它现在是比较多见的一个情况吗？
0: 有不少车企已经在做了。
1: 嗯
0: 啊，未来可能我们只是一个预测吧，会不会写进下一版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就是尤其是门锁和玻璃升降器应该是在全车断电的情况。

0: 下剩余的电量能够让它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解锁。
1: 包括这个 OTA 升级啊，我们后面还会再进一步展开来细说啊。但是我们还关注到这次当中的一个焦点吧，就是这个特斯拉单独发布了一项超过270多万辆车的一个召回，针对的是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那这一点和这个拉手召回它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问题吧？
0: 是的，完全独立的。
1: 那它具体的风险点主要是在什么地方？
0: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哈。一辆车当开启了驾驶辅助功能以后，大伙儿记住啊，是驾驶辅助，而不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是 L3 和 L4 级才有的功能， L2 级不管它加几个加号，它也是 L2 级，也是人是第一责任人。所以说是要求不可以双手离把。你说操作不规范，你至少还要有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这个法规是允许的，毕竟开长途开累了可以换着手来嘛。但是如果你两只手同时离开方向盘，这个属于违法行为。而且电子系统必须能够在比如30秒之内或者15秒之内识别到这样一个不正确的操作，弹出警告，降速啊，甚至是开启其他的双闪或者应急的停车功能。那么怎么检测驾驶员双手离把呢？两种方式，一种是电容式的，在方向盘上，因为你手是导电体，你手放在上面，它势必和方向盘的一些金属部位有接触，里面有个电容感知到，哦，这是一只手，
1: 这个就是判断你摸着这个方向盘呢。
0: 对，还有一种是扭矩式的，因为每一个方向盘的转向柱那个轴上有一个扭矩传感器，是检测驾驶员施加了多大的转向力。
1: 这个就是你动了它能够监测到，
0: 也不是动，你有只要有一个力作用于方向盘上，即使是你轻轻地扶着它，没有实施转向动作，但是在方向盘上依然会检测到一个力矩的输入。这个扭矩传感器非常灵敏，它是和这个EPS 转向电机是要协同工作的，所以基本是这两条技术路线，要么输入扭矩，要不有导体附着在方向盘上，于是就有了好多作弊的行为。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觉得电商平台应该严打这种行为，卖假手。
1: 这个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啊，
0: 这就像当初卖这个安全带插片一样。
1: 对插口，
0: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查处一个，
1: 对，
0: 坚决不能姑息的一种违法行为。所以但是呢，这个他既然这么做了，那就加了第三重保护，摄像头。
1: 对，这个把假手放在上面一眼就看穿了，
0: 对，还有放一个橘子的。
1: 这个不是教大家一些不好的方式啊，
0: 就这种情况，甚至反正视频平台对这种违规的视频也都做了处理了，做处罚了。所以这千奇百怪的，什么事情都有。
1: 那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方向盘上，无论是这个扭矩监测或者其他什么方式，这电容的监测，然后再加上一个舱内的摄像头，
0: 是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相关的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
0: 只能说把这个漏洞呢，已知的漏洞，只能说发现一个，堵上一个。那你说这人他非要买一个假脸面具，那这个就没法说了。
1: 那说到这儿就得提示一下大家了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路上啊，是要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如果这个方便过了某一个边界的话，那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呢，这是从收益上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个买卖了。
0: 是，不过还好这个摄像头这个东西吧，它现在其实因为人脸识别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它可以识别到这是不是活体。
1: 对
0: 啊，而你放一个假人戳在驾驶座上，你跑到后舱去睡觉去了，那这假人他不可能具备活体的一些生物学特征，所以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提到这次召回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就是九家企业呢几乎清一色都是新能源品牌，同款啊，集体就是同款缺陷出现了集体踩坑这么一个现象，想必呢那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

0: 从隐藏式门把手到全触控的中屏，新能源车好像一直都在比啊，就是比我们车内看谁的按键物理按键更少，谁的这个内饰更加简洁。在这场设计竞赛当中，安全到底排在第几位？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为大家做点评。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嗯，咱们说到这九家企业几乎都是新能源品牌啊，而且它的这个缺陷也是高度的雷同，相当于全行业集体，这几乎是全行业啊集体踩了一个坑。那为什么偏偏是电动车，就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扎堆出现这个问题？这和当下的流行的一些隐藏门把手啊、无物理按键的这种极简的内饰的设计语言呢，它是不是有一些直接的关联？
1: 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啊，有这样一个法律上的通行的说法，就是法不禁止即为许可，就是说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这样一个设计，就是默认是可以的。过去呢，我们的强制性国标并没有强制的要求哪些按键必须保留物理按键，还有门把手必须保持20×25×60的这样一个手部操作空间，等等，包括这次召回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标志不明显和内饰周围颜色高度一致啊，不易识别和开启等等，我们只能说这个就像软件打补丁一样，我发现漏洞了，及时的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有一个设计呢叫极简，还有扁平化设计。就是我们看到车门外表面这几年实际上有好多东西都不见了。首先就是那防擦条，
0: 是
1: 大伙注意一下，这几年新出的车防擦条全都没有了。
0: 原来那个防擦条呢，黑黑的一条，别看它不太起眼，但是在有的时候防止门和旁边刮蹭的时候，它确实是起很大作用。
1: 还有就是开门不注意的时候，防擦条呢，还有的变成了一个装饰条，可以单独喷漆，这么着车门的修复成本明显的降低。还有一个就是前保险杠下面的那个单独的前雾灯，也不见了，还有后面，开启尾门或者后备箱的那个把手。做得越来越隐藏，
0: 对，
1: 甚至有时候要贴一行不干胶，写着后门开启在此，还画一个箭头。
0: 是，这每个品牌之间吧，它也都好像要把这个设计成某种家族语言一样啊，就是我只有开这款车，这个品牌车的，我才能找到这个后备箱的抠手在哪里。追求这样感觉啊，
1: 是，甚至还有把后雨刷，要不就做成隐藏式处理，要不就直接给它取消掉了，还有就是等等各种各样的极简的风，包括内饰大面积的都做成那种植绒的或者防麂皮的那种效果，而把这个物理按键把它做到最小的数量，可能就是前后风挡除霜，应急的危险警告灯就双闪，还有等等少数那么一两个按钮还保留着，剩下的完全都通过中央的触控屏幕来完成操作。
0: 其实这个好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传统燃油车时代的时候，这个车门的拉手啊、应急的部件啊，它都做得非常醒目，然后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呢，就开始把这些可能用的频次非常低，但是它是有关于逃生啊或者是应急的这种部件给藏起来，为了风阻系数、内饰的高级感和颜值，把这种应急逃生关键的部件做的这种低辨识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本末倒置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但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就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包括我们对于极简设计的追求，是说我们的审美出现了问题，还是说像随着这个车辆的技术的发展，除了这个功能的提升，就让设计师、车辆设计师的这种设计语言有一些设计力膨胀的过度了，这么一个情况呢？
1: 这个怎么说呢？我不是说各打50大板啊，咱们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确实这里面源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用户，我们的用户，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国家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实际是在2000年之后，2000年之后。

0: 才开始比较快的速度实现了普及。也就是说我们最多也就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车轮上的生活。我们对汽车的很多基础的认知，包括对风险的预判，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尤其是这几年呢随着这个新拿驾照的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善，感觉开车呢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驾驶辅助系统的诞生啊，就更给了一些原本就可能驾驶技术不是特别过硬的人，也让他们具备了正常上路行驶的一个能力。
1: 嗯，
0: 所以说用户有好多需求，他认为哦，以后的车肯定应该是零故障、零事故啊，这个车辆的未来一定是它可以自己
1: 对
0: 上路行驶的，这种憧憬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还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毕竟人还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0: 还是要由人来负这个责任，而且在路上行驶再怎么守规矩，它总会有一定的概率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说过去100多年来汽车工业发展留下的一些好的传统其实是不应该放弃的。
1: 嗯
0: 啊，你比如安全带，有些车你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车速是上不去的啊，这都是一些。还有的时候呢，包括大灯的应急开启，就是当外界环境不满足的时候，即使你把大灯关掉它依然会亮着，这都是一个安全冗余设计。
1: 嗯
0: 啊，包括这个物理按键应急逃生啊等等等等这些。
1: 你要说这个设计力膨胀吧，说是厂家的问题，其实消费者这边作为用户这边也是在推进的啊，就是两方一块儿施力才实现了现在的这个某种设计语言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而且各家设计的车感觉都好像差不太多，从外形上审美就是一样的，到了内部你再看呢，它的功能上也是类似的，就比如说我要打开一个某一个功能，我要在这个几级菜单才能找到这个功能，好多车它都是这么设计的。
0: 其实呢，这里面也还是分厂家，不是所有的厂家都在盲目的满足用户的这种不合理的需求。
1: 嗯，
0: 我们看虽然有9家厂商啊同步启动了召回，但是还有大量的传统车企坚守了安全的底线，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你比如同样是这次说有极客，极客召回了，但是吉利的本品没有召回，
1: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燃油车的吉利。
0: 对的，对的。然后同样的，你像好像这次也没有涉及到比亚迪，虽然它是做新能源车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车企。
1: 嗯，
0: 还有包括你像奇瑞啊、长城，还有咱们的几大国企啊，你像北汽、东风、一汽、上汽、广汽，他们还有大量的车遵循了传统的安全设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跟有些企业可能他把新势力当成自家的一块试验田，探索一下汽车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在他的基盘业务，也就是本品牌主品牌上，他还是会坚守一些汽车安全设计的底线。
1: 嗯，就包括这种保守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坚持的，哪怕说我们可能在设计上面会有一些冗余，不太美观，甚至可能是有一些现在看来审美有点土，但是它好用，这一点是不能够说轻易的把它给抛弃掉的。
0: 嗯，
1: 就比如说物理按键，这个物理按键原来曾经我们有过讨论，就是说这一个车上我恨不得所有的功能都是一对一直达的，一个物理按键管一个功能。
0: 对，
1: 这样的车当时觉得啊，它也是非常的缜密啊，就是我操作哪一个功能，我都可以直接用一键直达的方式来实现。
0: 对，
1: 但是现在你在新能源势力这个就是电动汽车里面，你再想找这样的车几乎是找不到的，没有说这个太多功能都给你实体化，它去物理化去的非常的重。就比如说这个触控式车窗的按键啊，全触屏的中控，还有隐藏式的功能按钮等等，就是从这种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设计其实不太好。就是我们现在就稍稍动脑想一下的话，它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会造成风险隐患，但是设计

0: 们确实就是这样做了，而且消费者们也确实就这么买单了。那这个风险应该怎么由谁来承担，并且怎么来改变它，让这个风险降得更低一些？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啊，咱们全球的汽车工业啊，包括德国、日本，还有美国，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些都是汽车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嘛，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他的2026到2027年度改款的时候，好多车，即使是插电混动，和纯电动车，也改回了大量的实体按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开车的时候想调一下空调的温度，或者风量，或者出风方向，长时间吹头我觉得难受了，想改成吹脚，好，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要进入主屏幕的菜单，我去点，非常形象，画着一个小人，点吹头、吹身子、吹脚，
0: 是
1: 好像挺形象，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手指是放在这个上面的，你的视线不可避免的要有0.几秒的时间离开前方的路面，如果是在120公里的速度下行驶的话，相当于盲开了好几十米。
0: 是，
1: 那么好，如果恢复到盲操的界面，三个转轮，然后左边一个是管温度的，右边一个管风量的，中间一个转过去就是管吹头吹脚，然后摁中间就是中间是内外循环，左边这个是空调泵开启关闭。右边这个是上面前橱窗后橱窗，所有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我眼睛完全不用离开路面，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很轻松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功能跟这个叠加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安全。我在操作这个的时候，前面的显示器
0: HUD
1: 可以同步的显示你把温度调到多少度了，这么着你连低头看一下确认的这个风险都消除了，真的做到了眼睛不离开路面，包括你收音机换台或者是播放器选择下一首歌，它把下一首歌曲的名字通过 HUD 都投射到前方路面上了，跟导航融合在一个界面里头，
0: 是
1: 这个真的做到了完全不低头。
0: 这个感觉像开飞机一样了哈。
1: 是，其实 HUD 这个功能就是
0: 从飞机上来，
1: 从飞机上移植下来，而且是从战斗机到客机，从客机再落地的，
0: 但是咱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说了，那这多难看呢，实体按键那一个键一个键的，我们就把它融合到一块屏里，那车里面一进去了多整洁，但是没有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些特殊的紧急的应急情况下，我们这个实体按键它真的是特别好用，而且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盲操，就是很多原来的老司机呢，可能就是空调是不用低头的，这哪怕没有 HUD 我也可以盲操，
1: 对，
0: 直接把这个温度调到大概多少度，
1: 对对对，
0: 低头或者低头一次就可以。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方便的有一些功能呢，确实如果我们脱离开车的环境呢，它确实很方便，但是你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呢，那可能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你可能就要脱离路况。
1: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甚至现在还有人在怀念起老桑塔纳和老捷达的温度调整方式，为什么呢？它不是转钮，转钮毕竟还是数字式的，那个直接就直观的拨杆，你看都不用看，
0: 那是够老的，
1: 搁到最左边就是
0: 最冷，
1: 搁到最右边就是最热，然后稍微往这边推一点完全凭手感，而且还在手特别容易够着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说你可以骂它老古董，但是呢，其实它对整个的行车安全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毕竟这是一台车，是供我们来出行的一个工具啊，也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上车也必须找到在家里面的舒适感啊，就是躺在家里沙发上的感觉，我们毕竟是要上路的啊，所以说这个设计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机械键盘的一些机械按键的这种怎么说呢，叫复活也好或者重新出现也好，它不光是说我们去实现一种复古的感觉，它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安全的保障，
1: 是
0: 对我们来说，
1: 是的是的，其实对，其实现在在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咱举个例子就说客机，一块仪表就是一块仪表，中间是有多功能显示器，是可以切换功能，但是主要的你像发动机相关的仪表，还是单独显示，所以你看再好的玻璃座舱，就是所谓全数字座舱，依然是密密麻麻的那么多仪表，那么多按钮，它不会把一个按键同时给它定义上 N 多个功能。
0: 对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就是由新能源车带来的这一波设计的风潮，多多少少它对于传统燃油车也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作用的。就比如说我们说了很多问题，但并不是它一无是处，有很多确实值得车辆燃油车或者整个车辆发展历程当中值得去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那么就是这种值得传统车企去学习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设计理念，您盘点过没有？有没有总结过？
1: 总结过。首先一个就是，没有操纵功能的可重新规划的液晶仪表。
0: 嗯，
1: 我们知道传统的仪表确实是有一种机械的美感。
0: 嗯，
1: 但是，车速表就是车速表，转速表就是转速表，它永远在那个位置。即使是你加不同的背景光，
0: 嗯，
1: 也就无非是改变一下背景光
0: 是
1: 的光色。但是现在来讲呢，它可以把它定义成各种各样的形式，
0: 嗯，
1: 包括红底的运动风格，
0: 对，
1: 蓝色绿色背景的节能模式，
0: 嗯，
1: 甚至呢把车速移到一边，让主屏幕来显示地图和导航。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激活哪个功能，这个仪表就显示哪个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充满着一个高级感的这么一个液晶仪表，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机械仪表的三分之一。
0: 哦，
1: 你看为什么
0: 好用，然后价格还合理。
1: 对，我们从三代以前的奔驰 S 级和路虎的揽胜就开始用液晶仪表，说这话已经快20年了，十几年了，也是从高端车一步一步的下探，后来呢发现到 B 级车上啊开始上液晶仪表了，再到现在全民普及了液晶仪表，包括5万块钱的车也是液晶仪表。因为越便宜的车对成本的压力是不是就越大？
0: 嗯，
1: 那液晶仪表确实又美观，
0: 嗯，
1: 又成本低，所以液晶仪表一定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车内你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局域网和数字总线。
0: 嗯，
1: 我们过去想象的是一个功能肯定对应着一条线，但是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咱们敲字儿用的那个键盘，台式机的键盘。我们把它拔下来一看，一个 USB 的口上面只有4根线，
0: 嗯，
1: 4根线对应着101键
0: 是
1: 的功能。它如果不是一个通讯协议去管着，那这个电脑的键盘到主机的这个线得碗口这么粗。
0: 是，
1: 所以就是这些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些改变，催生了这整个汽车技术的向前发展。
0: 是，所以我们也不是在进行一期节目的讨论时就把这个新能源车带来的一系列的设计风潮都给它否定了啊。确实它有很多是整个是一种颠覆性的一种变革性的一种改观。
1: 对，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它走得有点激进，
0: 嗯，
1: 但是再往后退一步，我们可以重新理性的思考，
0: 哎，
1: 哪些物理按键是必须保留的。
0: 嗯，
1: 比如这次终于大伙得出共识了，前后风挡的除雾除霜，
0: 嗯，
1: 如果风挡已经起雾了，你应该一键直达。
0: 对，是。
1: 但是呢，可能调温度还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一个手指的滑动来调整。
0: 它没有那么急。
1: 对，
0: 嗯，
1: 一键应急下电，
0: 嗯，
1: 必须是物理按键。还有就是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的危险警告灯，必须是物理按键，
0: 嗯
1: 啊，等等吧，就这样，大伙儿通过反思以后，也不是说物理按键越多越好，
0: 嗯，
1: 我们可以剪出最主要的几个，把它放在明显的位置，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调整后视镜，现在又重新回到在车门上那个十字键的位置，
0: 对，
1: 过去是通过操纵方向盘两侧的那个滚轮，
0: 对，
1: 现在又给它摘出来了，
0: 嗯，
1: 还有呢，现在可能会把灯光要求它恢复完全独立的。因为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开到自动大灯的模式，
0: 对。
1: 但是如果进隧道的时候，光线传感器发生延迟，可能你会在隧道里盲开几十米。
0: 对，就刚刚进入隧道的时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对的，对。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车辆设计方面呢，需要一些创新的尝试，但是这个创新尝试的各家的步伐是不一样的，有的走得快一些，有的走得可能会慢一些。但是现在走的如果过于激进了、过快的，我们是有必要让它稍微往回退两步的，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1: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之前就讨论过这个就是隐藏的车门把手，在 GB48001-2026 就是明年1月1号正式落地的这个新国标里面，就要求所有的新车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明确应急标识。那结合我们这次提到的这个大规模的召回来看哈，就是这项新规是不是对新能源 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乱象进行了一次纠偏。

0: 间。那么这个新规如果落地之后，现存的这些就隐藏式门把手，还有就是藏起来隐形的应急拉手的在售车辆，它后期会不会也跟这次似的，它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批量的整改和召回动作呢？
1: 这个关键是看究竟有没有发生我们借用

0: 做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些品牌某些车型启动相应的召回。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全行业的共性的问题，比如说由于电气系统的老化或者设计上的软件的问题，造成某一个供应商生产的车门组件在 N 多个品牌上都出现了开启迟缓或者有时候动作不利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就是大伙想象不到，在断网的情况下把合法的车主给锁在车外头了，开不开车门了，因为他没有带机械钥匙，拿了一个手机，结果手机没网了，然后蓝牙也失去了作用范围了，这个就会出现没网的地方把人锁外头开不开门了，
1: 是
0: 这可能就会产生相关的问题啊。
1: 那你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很多车主还担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台车它在不在这次召回的范围之内。按理说啊，以前如果有召回的话，厂家应该在第一时间或者分批次的就给这个车主打电话，说你就进去 4S 店进行一次这个升级啊、维修啊什么的。那这次也会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吗？就是车主有没有必要主动打电话就联系一下 4S 店，说我这个车现在是不是要进行一次召回升级了？
0: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快的触达的方式，就是车里那块车机的大屏，上头会突然弹出一条服务公告，比如您的车辆，因为它是一对一的，啊，正处在什么什么什么召回的范围内，啊，请您联系什么什么，啊，帮您解决什么什么问题，这种就跟保养弹出来的警告是一样的，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完全具备，实际上很多的车主已经收到了，之前啊跟这个事儿无关的，已经收到了召回的一个提示，
1: 这不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 OTA 升级远程升级是类似的嘛？因为我们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车机要进行升级都是通过 OTA 远程升级提示，然后我们也不用去 4S 店，就直接点一点这个车辆就完成了升级。
0: 对，
1: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就通过 OTA 来升级，它能不能够算是一次完美的或者是说合规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召回流程？OTA 召回和传统到店的维修召回，它在监管要求和安全效率上是相同的吗？还是说也有差别呢？
0: 有差别，但是关键是看召回的故障的类型。如果是软件故障啊，能够通过 OTA 通过软件的刷新能够自我修复的，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硬件故障，你比如像这次即使是装一个贴纸或者换一个开启力度更小的堵片，那这个涉及到硬件更换了，那你必须要返厂，就是回到店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是看你动的是软件还是硬件。这是区别 OTA 和线下召回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区别。
1: 那这场覆盖了9家车企的大规模召回呢，表面上看好像就是一个拉手标识的一个小问题，但是背后呢却是整个行业在设计美学和安全底线之间的一次集体的校准。颜值、风阻、科技感，它肯定是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逃生通道的辨识度、极端场景的可靠性，永远是汽车不能够退让的安全底线。也提醒各位车主及时关注自己车辆的召回信息，尽快完成这次的升级整改。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手机护眼模式究竟是什么原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
3: 答案是会，这是因为大脑正确处理了视觉信息和身体运动感受之间的关系。晕车的本质是大脑收到的各种运动信息产生了矛盾。人的内耳中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我们感知身体位置和运动状态的核心器官。坐车时内耳能感受到汽车正在加速、转弯、颠簸，但眼睛看着车内的静态场景就会告诉大脑你没动，这两种信息相互矛盾， 大脑就会因此不协调，进而引发晕车的反应。而自己开车时情况就不同了。

0: 驾驶员需要不断观察路况，提前判断车辆接下来的运动，比如何时转弯、刹车、加速，验证此时看到的信息和身体感受到的运动更加一致，大脑提前预测这些变化，让视觉和身体感觉更加同步，因此不容易产生冲突。另外，驾驶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会主动调节对运动信息的处理，这也减弱了晕车带来的不适感。这就像坐过山车时，如果提前知道下一秒会下降，大脑已经做好准备，刺激感觉就会有所不同。不过在少数情况下，司机也可能因为疲劳、车内气味、道路剧烈颠簸或自身前庭敏感等情形而出现不适，乘客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预防晕车。当坐在车上时，眼睛看向前方道路，让视觉主动跟随车辆的移动，同时可以试着像司机一样提前判断车辆下一步的动作，大脑的预测信号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解释身体感受到的变化，减少眼睛看到和身体感觉之间的矛盾，从而缓解晕车。
1: 手机的护眼模式是什么原理？
0: 护眼模式到底在干啥？说穿了就是把屏幕的蓝光成分调低一点，红光绿光相对多一些，之后再加压亮度，画面就偏黄偏暖了。有测试数据显示，开启后蓝光大概降30%到50%，至于有害波段这个说法其实没那么绝对，蓝光里415到455纳米那段在细胞和动物实验里确实可能损伤视网膜，但455到500纳米那段反倒是身体需要的，不管昼夜节律帮你白天保持清醒。而且电子屏的蓝光跟太阳光里差远了，美国眼科会也讲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屏幕蓝光会伤眼，你看完手机眼睛酸，更多是眨眼少了，离得太近看得太久。护眼模式比较实在的好处是让手机晚上少抑制褪黑素，睡前刷机不那么影响睡眠。手机中几个功能原理也各有来路，自然色彩显示是跟着环境光调色温，让画面更像纸张。离焦视力舒缓依据的是近视防控理论，离焦信号能影响脉络膜厚度和眼周增长，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都有临床数据支撑。厂商把这个思路搬到屏幕上，用 AI 把部分画面拉远来模拟，方向是对的，但具体能到什么程度就看各个厂家的实现了。说到底，护眼模式也好，这些新功能也好，就是帮着眼睛舒服一点的辅助手段，只想让眼睛歇会儿，20/20/20法则最省事，每看屏幕20分钟，往20英尺外20秒。
1: 为什么喝汽水时吸管会往上浮？
0: 喝汽水时吸管往上浮主要有两个原因，吸管本身质量和密度小，以及汽水中的二氧化碳气泡会附着在吸管上，吸管进入汽水后会排开一部分液体，根据浮力原理，汽水会给吸管一个向上的浮力，只要吸管材料的密度越小，这种上浮的趋势就越强。最重要的原因是水中的气泡，二氧化碳气泡容易在吸管表面的细小划痕和凹凸处形成并附着，气泡几乎不增加重量，却增加了吸管和气泡整体排开的液体体积，相当于给吸管加了很多小救生圈，使浮力进一步增大，于是吸管会进一步上浮。
1: 手机的液晶显示屏为什么只能感受到有一定温度的东西？
0: 感应触摸功能实际上是通过集成在液晶面板中的电容式触摸屏来实现的，透明导电层刻蚀成纵横交错的电极网格，每个交叉点构成一个微小电容，触摸控制器持续测量各个节点电容，记录无人触碰时的基线值，当导体靠近某节点，该处电容发生改变，控制器据此定位触摸坐标，因此真正决定能否触发的是物体的导电性，与温度无关。人体内含大量的水和电解质是两导体，所以我们的手指脸颊一碰就灵，而指甲的主要成分是干硬角质、塑料笔、橡皮，普通手套同样不会导电，它们不改变屏幕电容，屏幕自然不响应。反过来，任何导体都能触发，金属钥匙扣、水滴都可以，这也是失手容易误触的原因。为了更好理解这个原理，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个对照实验，用凉的金属钥匙的较大平面接触并操作屏幕，会发现屏幕照样灵敏，而用温热但绝缘的塑料虚框却毫无反应。
1: 为什么金属材料会发光，塑料就不会？
0: 首先明确下，亮晶晶的金属材料发光其实是反光，把环境光强烈反射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例如亚克力等材质的塑料材料也

0: 会有明显的反光，只不过不会像金属那样强烈。本质原因是金属中有大量可自由移动的电子。根据德鲁德模型，当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自由电子会一起振动，然后重新辐射出电磁波，从而保证金属有很好的反射率。而塑料材料是有机物，其中电子被牢牢束缚在分子键上，不能在整个材料内自由移动，从而不会像金属一样具有那样强的反光。那有没有自发光的金属材料呢？会自发发光的金属可能还有辐射，这可能是核衰变激发了周围材料产生的可见光。不过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带放射性同位素的塑料材料还能充当闪烁体或荧光体，应该更容易激发产生光。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灾情，根据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9点启动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请各市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北纬20.6度，东经10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紫檀将先在

0: 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十级。明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记者从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了解到，今天凌晨1点到8点，凤庆县凤山镇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安石村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2名群众失联，水庆村诱发滑坡灾害，造成4名群众失联。截至今天17时，已搜寻到水庆村2名失联人员，经医护人员确认，均已无生命体征，其余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3号22:00左右，日本浦和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40公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赛中，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查跑出56分51秒的惊人成绩，打破男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最终成绩有待世界田联认证。比赛中，科杰查全程保持极高配速，平均每公里仅用时约2分42秒。他不仅大幅刷新个人最佳，更成为合规条件史上首位突破57分钟大关的选手，一举超越乌干达名将基普利莫今年3月在里斯本跑出的57分20秒的待批准世界纪录。当地时间8月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获得金牌。此刻提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
8: 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9: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12: ，China 牛。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一下体坛焦点。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收官，中国羽毛球队呢表现平平，我们稍后共同关注。2026赛季的法甲联赛呢，中国球员魏翔鑫是加盟了欧塞尔，那法甲的比赛当中有了中国元素会好看吗？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

0: 呢是关注一下马拉松比赛的情况。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约米夫科切查跑出了56分51秒的惊人成绩，这打破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最终成绩呢有待世界田联的认证啊。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中国田径现场宣告员陈晨，请陈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陈晨晚上好。
1: 好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陈晨，这56分51秒哈、啊、这是一个新的惊人的成绩，给我们介绍一下之前的记录，这个成绩现在是提升了多少啊？
1: 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小故事，我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哈。从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雅各布·基普里莫来自乌干达的这位选手，当时曾经在里斯本跑出来一个57分31，然后之后呢，这是21年的成绩。3年之后，这个今天破纪录的这个尤米夫·科吉尔查在瓦伦西亚跑了一个57分30，等于说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卯起来了。你57分31，我57分30，以切香肠的方式就一秒挑衅了一下你的记录。那么之后，这个雅各布·基普里莫呢就在24年嘛，就是25年的，也就是刚过了不到3个月，就正好在25年的年初，又在巴塞罗那跑了一个56分42。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56分42这个记录其实比今天这个56分51还要快，但是经过了13个月的审核，说呢当时汽车的引导车距离雅各布·基普里莫的这个身位稍微有点太近了，所以到最后呢就把他这个记录给取消了，但是算了乌干达的国家记录，但没有算世界纪录。那么雅各布·吉普里莫呢就又过了13个月之后，在今年3月8号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就是他21年第一次破半马记录的地方，跑了一个57分20秒。然后今天科吉尔查破的这个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56分51，其实就破的是雅各布·吉普里莫年3月份在里斯本的这个57分20，这57分20呢，其实就是等于这是最后认证的前世界纪录，而这个前世界纪录呢，其实就是比科吉尔查当时24年在瓦伦西亚跑的57分30是多了10秒钟，多了10秒之后，然后这科吉尔查呢，这次是一下子以56分51秒的这样一个成绩，再次的把这个半马的世界纪录呢又提升了29秒。这个29秒和这个57分20之间的差距啊，其实基本上也就是大概在0.55秒每公里的配速的差距当中差了一点点，但是实际上这个还跟雅布吉布里莫之前被取消的那个记录56分42还差了9秒钟的时间，这个9秒钟大概是每分钟的配速差0.43秒。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生理学家迈克尔·乔伊纳就说，这个最大摄氧量、乳酸阈值和跑步经济性做了一个综合函数的推演，说人类的极限啊就在56分的中段的位置。但其实更接近这个理论函数极限的算法的来说呢，就是56分42，当时基普里莫跑的这个成绩。而现在呢，这个尤米夫·科吉尔查基本上他们两个人属于是同一级别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比如说像跑鞋科技涉及到比如说功能设计、材料工艺还有新材料的发掘，包括训练科技的提升，比如说像生物力学研究啊、器材啊、器械，还有最后的这种动捕数据分析和营养学的发展，其实未来在这种就是说我们的综合函数推演里面没有算到新技术的加成，所以人类的极限应该在这些加成的情况之下不仅仅是在56分中段，而现在能够领先人类两个人卯着劲儿不停地向前走的就是今天破纪录的这位埃塞俄比亚的尤米夫·科吉尔查以及乌干达的雅各布·吉普里莫。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就是从今天这个故事其实就像连续剧一样，这可能是第3季或者第4季的连续剧，但肯定还会有第5季，因为这两个人还相对来说都年轻，而且都处于职业生涯的蓬勃发展的时期，所以未来在这些科技包括这些品牌营销的助推之下，一定这两个人可能会把56分中段的这个成绩一下子突破得更远啊，就不仅仅是56分42的吉普里莫，56分51今天科吉尔查待认证的这个世界纪录，所以说未来有可能这个数字还会更新。
0: 嗯，
1: 是这么。
0: 那陈晨，我们再扩展一下哈，这是半马、全马的这个记录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全马的这个记录现在已经是1小时59分30了，而这个就是科吉尔查呢是1小时59分42，那么这 当时在去年的在今年的伦敦马拉松，等于说是这两个人同时都打破了就是破二的这样一个成绩，萨普和这个雅各布那个尤米夫科吉尔察。所以未来的话呢，我是觉得就是半马的成绩和全马的成绩其实都在提升，而明年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半马的这个热度在中国国内会更大，因为明年的三月底在扬州是世界路跑锦标赛，包含了两个项目，一个是5公里路跑，一个是半马的路跑。届时世纪田联会邀请这些最顶级的选手都来到中国，在扬州的赛道上面去挑战一下扬州这个赛道的记录。到时候呢，就是中国境内最快的半马成绩啊，应该大概率会在扬州的赛道上出现。而那个时候，半马的风潮会再一次的在中大陆的这个市场当中会席卷一次，成为一个热点性的话题。啊，随着马拉松呢现在破二，而半马呢现在其实是要打开56分30的这堵墙，我觉得其实这堵墙可能比，像全马当中，在破159的这个成绩，比如说在今年的柏林马拉松，然后名将们就希望想破这个15930以内的这样一个成绩，甚至要挑战159，而半马这56分半有可能会到来的会更快。因为尤其是在每年的12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之前，有不少像巴塞罗那呀、里斯本呐、瓦伦西亚呀这些世界上最快的低地地区的这个半程马拉松的最高水准的比赛，包括我们的扬州，都在这个档位的区间段落当中，有可能就在这几个月之内就会有新的更好的消息，更快的成绩会诞生出来。
0: 嗯。就是听出来的感觉是一个新的啊故事的一个开篇的序章，后续会有很多的故事不断的上演。好的，感谢晨晨。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一枚金牌今天产生，在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当中，天宫以38秒15的成绩获得冠军，同时打破人类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26到27赛季的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呢，当地时间昨天进行了第二轮的较量，中国名将樊振东迎来了加盟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之后的正式比赛的首秀，他两次出场均获得比赛胜利，帮助杜塞尔多夫3-1战胜对手。在昨天晚间进行的26到27赛季的英超第一轮比赛当中，升班马赫尔城是在主场2-0爆冷击败红魔曼联。西甲联赛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第二轮的多场比赛，皇家马德里客场是2-1战胜了西班牙人，塞维利亚3-1战胜毕尔巴鄂竞技，巴伦西亚是0-0战平塞尔塔。
2: 国之山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羽毛球赛场。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在印度收官，中国队呢最终获得是1冠啊。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哥晚上好。
3: 哎，晚上好，浩迪。
0: 是1冠2亚的一个成绩，其实呢对于羽毛球队来说呢，亚我们都不太愿意提，我们就主要是来算这个冠啊。那羽毛球世锦赛今天收官了，那先整体复盘一下国羽本次赛事的整体表现啊，如何评价这次比赛的收获和不足啊？
3: 整体表现来说，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在5个单项上我们就拿到了1个单项的冠军，那就是男子双打的冠军。这个冠军应该说它的成色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在5个单项中，我个人认为男子双打的竞争应该是一直是最激烈的一个单项，也就是说目前世界排在男双前10的这种男双组合，在任何一个高级别的赛事之中啊，包括世锦赛，都是有可能拿到冠军的。所以在男子双打上我们拿冠军，应该说这个含金量还是令人可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虽然在数量上可能比去年在巴黎进行的世锦赛2个冠军相比，我们少了一个冠军，但是这个冠军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好好提一提的。那么首先说拿到男双冠军的，就是我们球迷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两网组合啊，就是梁伟铿和王昶。那么整个来看，从第一轮他们是轮空，然后呢男双的第二轮他们是2-1逆转击败了一对 英格兰的组合格林和鲁斯，然后八

0: 分之一淘汰赛是2-1，又是逆转击败了欧洲的丹麦的一对著名的男双组合，也是世界排名前10的拉斯特罗普和拉斯姆森。然后四分之一决赛啊，是2-0横扫了啊印度的一对著名的男双黑塔啊，也就是兰吉雷迪和谢蒂。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说是他整个争冠路上，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一次的世锦赛，我原来在整个的这种羽毛球比赛中，应该说最难打的一个客场就是印尼的客场，因为那边印尼的球迷非常非常的疯狂啊，他们在场内营造的那种为主队的那种欢呼声啊、敲锣鼓啊等等声音，往往在现场啊，这个队友与队友、教练团队之间都很难听出彼此的话。但这次我发现印度的球迷也跟印尼的球迷应该说是一样的火爆，所以这场比赛啊，应该说印度这对男双在主场这种如雷贯耳的狂欢之中居然还是输了，而且是0-2。那么第二局他们是得分没有上10啊，所以那场比赛中不但是非常关键的一场争冠路上的较量，同时赢得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干脆。然后呢就是半决赛2-0战胜了来自中国台北队的这个李哲辉和杨博轩啊，决赛呢是刚刚进行的，因为决赛是今天进行的五个单项决赛中放在最后的。本来以为我们今天在连线的时间的时候可能这场比赛会打完的，但没想到赢得非常干脆，2-0横扫了马来西亚的谢霆锋和苏伟毅。那么两网组合的夺冠呢，是继2018年当时在南京举行的世锦赛，这个李菊贵和刘宇程拿到男双冠军之后，8年以来我们再次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所以我觉得这块金牌还确实是可喜可贺的。而且呢，两网组合也成为了中国羽毛球队男双项目组第5对拿到世锦赛男双冠军的一个组合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过硬。那么但是呢，从数量来说不如上届在巴黎的，上届巴黎中我们是男单石宇奇拿到了冠军，女双是盛产组合拿到了女双的冠军。但今天很可惜啊，盛产组合在女双中虽然进入到了决赛，但是输给了老对手韩国的李少熙和白河娜没有能够卫冕成功，非常遗憾啊。然后呢，男单是今年这个世锦赛中国国羽5个单项中表现最差的，我们3名选手，应该说2名选手石宇奇和汪洪洋都是一轮游男单的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了。李世峰尽管打到了第3轮，但是还输给了最后进入决赛的日本选手奈良冈宏大，也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进步，所以男单今年表现是比较差的。那最令人失望的也比较意外的是混双的这个比赛我们4对选手中，我们有2对选手是输给了自己队内的这种组合内部的 PK 输的。我们2对组合也是世界目前排名比较高的冯彦哲和黄东萍、蒋振邦、李亚新都进入到了混双的4强，但非常可惜我们的这2个进入4强的一个选手都输给了最后拿冠军的吉凯尔和德尔吕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一场是半决赛2-0胜了蒋振邦、魏亚新，最终在决赛中又以同样的比分战胜了冯彦哲和黄蒙平。同时法国还拿走了男单的冠军21岁的一个新秀这个拉尼尔。所以我们看这次五个单项中2个冠军属于了法国，2个冠军属于了韩国，韩国拿走了女双和这个女单的冠军，然后我们就拿了一个男双的冠军。所以从整个五个冠军的这种分配的情况来看，韩国应该说保住了他亚洲羽毛球大国的这个地位。但是更令人意外的就是法国居然拿走了2个冠军，这2个冠军都开创了法国羽毛球队史上第一次拿到世锦赛冠军这样一个新的记录。而且结合着今年5月份举行的羽毛球男团汤姆菲的比赛中，法国队也打入了最后的决赛，他只是最后输给了我们中国男团。但从这个迹象来看法国队原来并不是在我们整个的这种主要对手的这种名单之中，但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应该说他有一个明显的实力的跃升。那么除了欧洲队的英格兰队和丹麦队之外，那么法国队将会成为这个奥运周期我们现在必须要重视、高度重视的一个对手。而亚洲这边我们看除了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尼等等包括中国台北队都还是我们一如既往的一个强硬的对手。好的，
1: 这次比赛呢，其实对于这个结果大家应该是感觉很意外，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个人的认知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女双和混双都是这个实力更强的，且我们这个参赛的队伍的组合数是更多的。另外呢，就是男单、女单。

0: 线，最起码咱们能够拼进四强，又或是像石宇奇有争冠的可能。毕竟他排名世界第一，就最大家觉得不太可能的是男双，但最后呢，男双最争气，人拿的金牌回来了。
1: 是，
0: 您刚刚提到了几个点哈，首先我们这一个一个来分析。
1: 好，
0: 现在男单线呢，其实石宇奇、李世峰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基本上就是没有进这个四强。这次的四强是四个，第一次有机会拿到这个冠军的四个选手，就这次不管谁拿冠军，
1: 都是新的世界冠军，
0: 都是新的世界冠军。最后拉尼尔拿到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石宇奇就是属于开门不利哈、啊，这个首轮就被淘汰了。
1: 是。
0: 怎么看男单线的情况？因为我们会给一些想法的一个解读，就是乒羽现在在亚运会之前在调状态，不希望状态出太早。能这么解释吗？还是说现在有一些阶段性困难哈？
1: 我觉得不能这么解释啊！如果这么解释的话，就没法解释像作为今年亚运会的东道主日本选手奈良港宏大为什么能进入到那么最后的决赛呢？对吧？所以这个因为亚运会而我们在这届羽毛球世锦赛上，我们各个单项上有所收啊，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中国男单啊，男单打应该说目前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啊，以自身相比相对一个低潮期。比如说咱们说说石宇奇啊，石宇奇是中国男单进入到新奥运会周期以来一个主要的一个扛旗的人物，就是所谓的一哥的人物啊。石宇奇在去年应该说他的状态出现了一个个人状态的一个高峰，他不但是拿到了世锦赛男单的冠军，那么在世界羽联组成的这种其他的巡回赛中啊，尤其是高级别的巡回赛中啊，应该说他的成绩也非常亮眼，拿的冠军数量也非常的多，所以去年是石宇奇一个高峰期。但是呢，可能作为运动员来说，也不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始终保持着这种竞技水平的高点，它必然会有一定的波动。那进入到2026年之后，我们看石宇奇这个波动感就出来了。那么到目前为止啊，除了这次这个世锦赛他没有卫冕一轮游之外，我们回看世锦赛之前，他的整体成绩相对于去年应该说也不是很理想。目前他拿到冠军，个人冠军就拿了一个，就是今年四月份举行的羽毛球亚锦赛上他拿到了个人冠军啊，这是一个亮点，也是国羽男单时隔9年之后啊，再次在这个亚锦赛上拿到了男单的冠军。有人会说啊，这亚锦赛你相对于这个世界羽联的一些重要的比赛，是不是它的级别会低啊？从级别和积分和奖金来说，它可能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啊，羽毛球这个项目有特点，就是基本上啊，它的很多的强队大概3/4都聚集在亚洲，所以能在亚洲锦标赛上啊一路过关斩将拿到男单冠军，这个含金量上，我觉得跟世锦赛拿冠军，应该说稍微低了一点点，但是也是非常很大的一个冠军，很大一个亮点。另外一个就是他团体的冠军，就是今年5月份汤姆斯杯上，作为中国男团的一单啊，应该是石宇奇每次出场基本上都拿下了，所以他今年以来就这两个亮点，其余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印尼公开赛啊、全英公开赛啊、新加坡公开赛、日本公开赛，包括中国公开赛，他都没有打好啊，基本上都是四强就不错了，还有8强的，还有一轮游的，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石宇奇到了2026年。目前为止啊，现在是一个状态的下滑期。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特意查了一下，今天为止，浩迪，距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整整1年0个月的时间，不到2年了。所以对于石宇奇而言，那么这次他今年的展示状态的低迷，我认为是可以理解、可以接纳的。那么，因为还有1年0个月嘛，如果到了2027年明年的时候，他再能够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我觉得可能对于打奥运会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但是中国男单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隐忧就在于，除了石宇奇之后，我们看看我们的拉尼尔在哪里啊，我们的这个加拿大的那个24的小伙子赖俊浩在哪里，没有，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以往在石宇奇之后，我们寄托希望比较大的就是李世峰啊，但是我们看李世峰最近这1-2年以来进入奥运会新周期以来，他整体的表现啊，无论是打世锦赛还是打平常的这种巡回赛，他现在的成绩应该说也不是很达到自己和我们对他的这种预期。那再往下，我们看这次世锦赛中男单就3个，那王洪阳呢？王洪阳这次跟石宇奇一样，也是一轮游，而且不止如此，到了2020年到目前为止，他在任何一个巡回赛中都没有拿到过冠军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代表中国男单出战世锦赛的核心主力选手，现在就是这种状态。那么再往后数都有谁呀？没人了，就是陆光祖29岁了，那现。

0: 在都没有资格参赛，然后下面就是年轻的朱轩辰、胡哲安、董天饶，更年轻的王子晋和孙超等等，还处于现在面临的一些只要是巡回赛门槛稍高的一些高级别的赛事中，由于自己个人积分不够都没法去参赛。所以我们现在距离2028年奥运会只有1年零10个月的时候，中国男单的整体格局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是五个单项中确实让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点。好的，
1: 嗯，在女线呢，其实我觉得王芷怡这次打得非常好，就是比赛大家看的话呢，和安喜盈拼到最后，我觉得安喜盈也快基本就到最后弹尽粮绝的一个阶段了，就是如果我们这边再给一点压力，对方也就崩了。
0: 是，
1: 但是呢就是不崩啊，就是你就没办法，距离拿下一局每每都是差一点点。其实有时候这个窗户纸啊，我觉得离王芷怡把它捅破好像越来越近了啊。
0: 有这种可能性。你比如说这次这个半决赛打安喜盈是0-2输的，但是第一局是22-24输的，关键分输的。如果那局是有拿下的可能性的，如果拿下来啊，至少是打成一个三局的比赛。那至于三局比赛往后拖是谁赢谁，就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点。但是与此同时，就像郝斌你刚才说的，你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你看的是一层窗户纸，但你就是捅不破。为什么呢？我们再说说安喜盈的这次夺冠之路。他首先啊，我们要看到是在1/4的淘汰赛中，他先是以2-0战胜了韩悦，是我们现在女单的2号选手。然后接着是在这个半决赛中是2-0战胜了王芷怡，同时又在决赛中2-0战胜了日本的山口茜。所以你看看安喜盈这一路的走上冠军领奖台的这个争路征程，他这个赢的都是现代女单中一路上世界排名跟他最接近的身边的这个后面的几位。所以他这个冠军不能说像我们说叫碾压式的拿到了，但是呢他这一层窗户纸看着薄，但是还是相当的厚实的。其实从上一届啊，就是80奥运会周期到这一届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安喜盈在女单这个领域中一直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女单中，我们现在我以前早就说过，我们有一些集团的优势，王芷怡啊、陈雨菲啊、韩悦啊，还有一些已经现在刚刚离开国家队的一些2-3个选手，都是很接近安喜盈，但是跟她交手的时候，都是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22-24，你总是差那一丢丢，你就没有拿下来。所以这一次世锦赛在4/1决赛韩悦输给了安喜盈之后，他由衷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都是拼尽了全力在冲击他，没有任何一次比赛是有保留的。同时由于过往的战绩中我们是负多胜少，所以这一次输给他不是在心态上我们有什么想赢怕输，没有这个包袱，完全就是在技战术这方面安喜盈的厚度确实还是令人比较难以冲击的。它的厚度主要在哪里？就是它不像男单，男单有一把绝对的硬杀，对吧？安塞龙啊那种，它直接就能拿分了。女单中靠直接后场的硬杀是很难直接拿分的，它更多的是双方在多拍的较量之中，谁能够保持少失误，这个一点上安喜盈具有绝对的核心能力。我们现在突它突的比较困难，就是在这方面没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地处成渝复兴地带，内江素有成渝之心的美誉。过去5年，内江市坚决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重大战略，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发展定位，立足身在内江、坐拥成渝的区位优势，用好用足地利之便、人口之力、产业之势，坚持主动配套、主动延伸、主动赋能，全方位、深层次、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努力成为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的有力支撑。产业协同是唱好成渝双城记的核心抓手。在内江高新区，四川明泰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每天约2000万颗封装测试芯片从这里下线。

0: 直发成都、重庆各大终端企业。以明泰微电子为龙头，长川科技供应测试设备，京易通就近供应封装材料，我市已形成龙头带配套、配套促龙头的良性产业循环，成为内江全面融入成渝产业分工体系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内江坚持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深度融入成渝万亿级产业集群。通过动态更新配套需求和目标企业两张清单，深化总部加基地、设计加转化等产业协作模式，推动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优势产业与成渝两地实现更深层次供需配套。目前，富乐华、长川科技等企业的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已超50%。融通高科、天思红牛、汇宇制药等一批龙头企业加速崛起。2026年，总投资15亿元的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在内江经开区启动建设。京岛微电子内江基地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功率2级管420亿只，新赛道布局初见成效。交通互联是双城融合发展的重要大动脉。作为全省首个实现县县通高铁的市州，内江辖区内有9条铁路、10条高速穿行交汇，7个高铁站点阵排布。主城区周边1小时车程范围内有4座机场，2小时车程内覆盖6座机场。当前被誉为西南第一路2.0版的成渝高速公路扩容项目内江段建设震撼，建成后将成为直连成渝双河的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绵穗资内铁路穗内段开工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关键路段龙卢续铁路建成通车。与此同时，内江机场厂址成功获批，内江正加快构建联通成渝、通达全国、直抵东盟的综合通道体系。依托交通枢纽优势，内江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提速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班列班车集结内江基地等引领性项目，全力打造成渝主轴区域物流枢纽。民生互通、普惠共享是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初心底色。我市持续推进成渝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4批次川渝通办事项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办结教育、社保、医�疗等民生高频事项7000余件，实现200余项医学检查检验结果川渝2级以上医院互认，有效破除地域壁垒，极大便利了两地群众生产生活。未来5年，内江将持续拓展川渝通办范围，聚焦一老一小，推进普惠托育和养老服务提质增效，依托成渝产业协作稳岗扩岗，让更多与群众切身相关的事项异地可办，一次办成。5年砥砺深耕，实干皆出硕果。5年来，内江累计实施川渝共建重大项目30个，完成投资409.9亿元。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成功迈上2000亿元台阶，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贡献度从2021年的2.21%提升至2.27%，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内容农高区、内自同城化等平台正形成更多实际成果，跨区域合作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图。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内江全面融入双城经济圈的关键之年。立足新起点，奔赴新征程，内江将持续统筹推进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以实干担当，当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先锋力量，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彰显内江担当，贡献内江力量。
1: 底子薄、资源散、门路窄、增收难，曾是制约我市部分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今年以来，我市靶向施策分类突围，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增收路径。截至6月底，全市141个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空白村全部清零，累计实现集体经营性增收59万元。
2: 我市地处川南丘陵地带，土地碎片化，资源分。

0: 我市出台了基地机制，释放农村内生动力，为此我市对全市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症结。为此，我市对全市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面摸底建档，按照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条件分类实测，探索出一套激励办法加三种增收路径的发展方式，推动薄弱村稳步实现增收。 坚持以激励机制释放农村内生动力，我市出台激励盘活闲置资产生产要素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指导意见，以差异化奖励、真金白银激励村干部大胆干事主动作为，充分激活集体闲置资源价值，实现资源变资产，闲置变收益，做强特色产业，创新模式带动连片增收。 针对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村落，我市鼓励各村大胆创新业态，延伸产业链，以新模式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拓展服务创收，拓宽增收渠道。我市鼓励村集体主动延伸服务链条，承接劳务外包、土地流转协调、农产品代销代办等经营性服务，以社会化服务壮大集体经济。 目前，全市已有34个村通过服务创收模式实现经营性服务收入20万元，落实租赁保底，实现稳定增收。我市坚持保底兜底稳扎稳打，引导各村盘活闲置办公用房、水库、集体场地等存量资源，通过公开租赁获取稳定租金收益。全市累计92个村依托资产租赁实现增收，增收总额达25万元，守住集体经济基本盘。 接下来，我市将靶向建立长效培育、分层增收机制，对薄弱村持续巩固基础增收渠道，对中等收入村逐村谋划特色业态，对项目兜底村严格规范资金与项目管理，推动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经营性收益，不断激活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8月16号。
1: 寻根大迁、品味田城2026年台湾青年大迁文化交流参访营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大千博物馆举行。30余名台湾青年营员齐聚内江，开启为期一周的四川文化参访交流行程。启动仪式上，两岸青年轮番登台，分别带来川剧变脸、歌伴舞等特色节目，传递出两岸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真挚情谊。 内江市台办嘉义市创新创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在致辞中表示，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连结两岸青年心灵的精神纽带，未来将持续深耕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不断拓宽互动渠道，增进青年情谊。仪式结束后，参访营一行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开展实地参观与手工创作体验活动。 沉浸式感受笔墨丹青的深厚底蕴与指尖意趣。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走访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近距离品读巴蜀千年文脉底蕴，进一步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内江行程结束后，参访营还将陆续走进自贡、乐山、成都等地，多角度领略四川厚重的人文底蕴与秀美的自然风光。
2: 借力省级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内江市东新区607社区深耕迎邻安康特色慰老服务项目，把老年健康关爱落到实处。近日，社区老年健康专题讲座暨义诊入户慰问活动举行，把健康科普、诊疗服务、暖心关怀送到老年居民身边。
3: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常见慢性病管控、安全合理用药、膳食调养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健康常识，现场示范简易保健动作，细致回应居民提问，纠正各类养生误区。讲座结束后，医护人员为到场老年人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基础健康筛查，逐一分析身体状况， 提供饮食调养、康复护理、就医指导建议。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失能老人，志愿者们开展入户慰问，仔细了解老人生活起居与身体情况，同步宣讲居家安全、防范养老诈骗知识，并送上慰问物资。
4: 活动是607社区创特色项目的重要惠民举措。我们兼顾集中服务与个性化上门帮扶，既面向广大老年人普及健康理念，又重点关照特殊困难老年群。

0: 们将持续去链接医疗资源，常态化的开展健康敲门行动，健全社区老年健康关爱服务链条。
1: 暑假期间，高温天气带动室内亲子消费持续升温，室内游乐场、恒温游泳馆成为热门打卡地。我市亲子经济迎来消费高峰，为夏日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2: 日前，记者走访市中区室内游乐场馆，看到滑梯、碰碰车、VR 体验等项目人气旺盛，家长陪同孩子尽情休闲，运营方增配工作人员，加密场地消杀频次，保障游玩安全舒适。不少家长表示，高温下室内场所清凉安全，既能释放孩子活力，也能增进亲子感情，成为每周固定休闲选择。
3: 这里放暑假了，每天来玩的人很多，我们的话主要是以儿童为准，每天大概有500人左右，比平时大概多了200，营业也增加了50%。
2: 室内恒温游泳馆同样客流爆满，游泳培训广受家长青睐，场馆针对青少年开设分级游泳课程，增配救生安保人员，定时净化池水，兼顾消暑健身与安全教学。家长普遍认可游泳既能避暑，又能锻炼体魄，掌握求生技能。
4: 夏天来了，我们游泳池的生意随之也上涨了。今年呢，游泳的小孩子呢有500左右，同期呢有200在学游泳。相比平时的话，盈利的话上涨了50%-80%左右。
2: 暑假期间，我市各大商圈文体场馆精准把握暑期亲子需求，不断丰富游乐、培训、运动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亲子休闲场景，持续拉动内江夏日经济提质升温。
5: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在内江，从城市公园到城郊山野，一批兼具生态底色、人文底蕴的城市绿肺散落各处，不必奔赴远方，在家门口就可以漫步林间，吸氧洗肺，感受山水草木带来的松弛治愈。本期绿肺游跟随记者的脚步，打卡内江多处生态休闲目的地，沉浸式拥抱满目绿意。
1: 坐落于市中区梅家山的梅山公园闹中取静，茂密植被造就城区优质休闲氧吧，将生态绿化与红色文旅资源有机结合，实现生态休闲与爱国主义教育双向赋能，成为老城区一道独特风景线。梅山公园的前身是1954年投用的梅家山苗圃，1997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全园占地68.23亩，绿地面积23000平方米，公园全年免费向市民开放。园区分为前山红色纪念区、后山山林休闲区两大板块，园内四季林木繁茂，春花秋叶各有景致。
6: 来梅山公园，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堂和纪念碑一定要参观，它记录了几十万筑路民工用肩挑背扛的方式修筑起成渝铁路的历史，值得我们永久铭记。
1: 园内的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堂纪念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唯一专门纪念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的专。

草花花海、湿地荷塘等景观，配套绿道、亲子沙滩、健身场地，适配不同年龄段市民的游玩需求。公园深挖内江甜蜜文化内核，在花田喜事片区打造主题文旅场景，将婚姻登记服务搬进湿地公园，把自然风光与婚恋仪式感相结合。

0: 距离隆昌城区仅21公里，拥有3300亩连片次生林，园区植被繁茂，物种丰富，林间还留存着素有植物活化石之称的梭罗古树，整片山林植被层次丰富，绿意延绵，空气负氧离子含量充足。白云寺留存有明代摩崖造像与古驿道遗迹，历史底蕴厚重，站在寺前开阔平台远眺，连片田园村落依山铺展，阡陌交错，风光悠然。告别白云寺，沿着盘山公路继续向前，便可深入森林公园腹地。作为开放式林场公园，多条乡道均可直达林区深处，最大程度保留了纯粹质朴的山野原生风貌。威远琼龙群山之间藏着一处天然森林秘境，慈姑塘森林公园。这里是川南保存完好的原始次生林区，也被誉为琼龙山间的天然绿肺。
1: 身处林间，这里负氧离子充沛，就算是盛夏，这里也比城区凉爽不少，是不少人休闲避暑、亲近大自然的好去处。
2: 原始森林的风景比较好，而且里面慈姑塘比较幽静了，空气很好，也很凉快。
0: 群山环抱之中的慈姑塘，便是此地地名的由来。四面青山合围，独特地形造就别样山水格局。世代居住于此的村民汪建超见证公园变迁。
3: 这一片森林都是慈姑塘，这我们这个长坝海拔860，这好像星期六啊星期天高低车棚低啊车棚，你这全部就停满了的车子。
0: 火热的文旅人气带动当地乡村接待，农家依托山林资源为徒步游客奉上地道乡土美食。
3: 直接喂的鸡、鸭子、鹅儿，还有兔儿。你如果你提前联系过后的话，还就可以打豆花儿。
0: 在资中藏着一方静谧清幽的生态秘境——白云山。这里以广袤林海、叠翠山峦构筑起城市周边难得的生态屏障，使市民近郊洗肺康养、休闲徒步的理想目的地。
1: 今天我们走进资中白云山，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深呼吸。
0: 步入林间，草木清香扑面而来，满目苍翠清幽，景区山峦连绵起伏，108座山峰错落排布，约10万亩森林铺展，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绿色明珠。著名作家郑石峰曾为这里留下诗句，白云山也收获川中林海、川中小青城的美誉。
4: 这个地方可以，条件都好，它跟着有树木，很大很大的，但是呢有一个瞭望台，这个空气可以。
0: 登高望远，万顷林海尽收眼底，白云山保留着原生态山林风貌，如今既是守护水土的生态绿肺，也是群众康养休闲的生态福地。闲暇时奔赴林海登高吸氧，尽赏川中秘境生态之美。内江经开区长安村600余亩板栗林，搭配瘦西河两岸生态景观，形成独具特色的城郊绿肺。
5: 内江经开区长安村又被称之为板栗村，不少市民周末都选择来这里徒步漫游。
0: 从双燕小区斜对面驶入，向着长安村党群服务中心前行，山水林田相映成画，这里没有拥挤人潮，清风临海，鸟鸣蝉噪，适合短途出游解压。
5: 长安村里面有一座石板山，因山上成片的石板而得名，曾经这里打造了山羊营户外运动基地和配套的餐厅等。
0: 板栗是长安村亮眼的生态名片，山坡板栗林郁郁葱葱，村内还留存百年老板栗树，村中还有一条老步道，古树参天，绿荫蔽日，褪去车流喧嚣，留存纯粹山野静谧。内江高新区老母山林海幽深，千年石刻古寨藏于青山之间。
5: 从高桥场镇驱车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老母山，又被称之为华影山、莲花山等。所在这里，清风裹挟着草木香，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山野的松弛感。
0: 山中松柏寨建于清嘉庆年间，是旧时百姓。

0: 自保的寨堡，寨门遗迹至今尚存。
1: 到现在山上都还保留着几处寨门，我身后就是它的东门。
0: 东门上山，田园村落尽收眼底，山间般若寺、石门寺、灵芝岩保存各朝代摩崖造像与名人题刻。灵芝岩天然观景台视野开阔，临海场景层层铺展，十分适合打卡休憩。城在绿中，人在景中，从城市公园到县域临海，一处处城市绿肺是内江生态建设的生动缩影，也是市民家门口的休闲乐园。不妨寻上一个周末，奔赴这些生态秘境，在草木清风间卸下疲惫，尽享甜城慢时光。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就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靠边，靠边，靠边，最安全，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4: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5: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6: 安全，你等一会儿。
7: 哎，你好，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8: 安全带上噻。
9: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7: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0: 然后戴好帽子，
11: 拿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拿保鞋是安全，爸爸去上班挣到钱，马上就安回家。
12: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黑天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有闸房。
14: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8: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2天我刚刚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9: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9: 怕我有。
20: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20: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今天下午，参加区政协17届1次会议的委员陆续到市东区飘香园会议中心报到。市东区深挖老城资源，做优夜间消费场景，丰富夏日夜间业态，夜间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城南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全部楼栋封顶。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看市东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肩负着全区人民的殷切期望与重托，满怀着参政议政的热忱与担当，今天下午出席区政协17届1次会议的政协委员陆续抵达市东区飘香园会议中心，有序完成报到。
1: 盛会将至，履职启程，这里是政协内江市市中区第17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报到现场。现在各位政协委员正在陆续完成报到，大家将以崭新的履职姿态齐聚盛会，共商发展，为市中区民生事业进步、经济社会发展、汇聚民生贡献智慧。
0: 报到现场庄重有序，会务

千百种可能，滋味不见得。

给的生活，它是黑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真。

0: 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8: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0: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9: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1: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9: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2: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5: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14: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6: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7: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4: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8: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9: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9: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19: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19: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3: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

0: 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3: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4: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7: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6: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8: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6: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

0: 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传证》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传证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传证。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传证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证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传证书局，还把中国传证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传证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3: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证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证活起来，醉意传证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传证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4: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福建传证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2: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5: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6: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7: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8: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支持妥善做好

0: 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0: 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0: 人形机器人大幅刷新人类1500米田径世界纪录，热闹背后有何门道？
1: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涉及汽车门把手缺陷，市场监管总局召回9家车企多款汽车，救命的应急拉手凭什么被藏起来？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00。

1,4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趋向广西至雷州半岛西侧沿海。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早8点到明早8点，北部湾、南海、大部等多个海域及江苏南部到海南岛一带沿海将出现6到8级大风，阵风8到10级。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等多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刻提示，台风影响区域的水上作业船舶应及时回港避风，加固港口与海洋牧场设施，暂停大型集会及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拆除易受风损搭建物，减少外出，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台风中心过境短暂风小时，切勿放松警惕，同时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师号2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举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因高温和干旱，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内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进口影片各项指标全面提升。普华永道预测，2024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5.25%，2029年全球占比将达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期。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中国队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赛事中创造的最佳成绩。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4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队均锁定入场券。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2: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1: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2: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1: 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3: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1: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2: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他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3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0: وهي قصة من الخيال.
1: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2: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3: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2: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4: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2: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极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5: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6: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5: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

0: 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10年前呢，中东政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1: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0: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产生在下午场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7: 昨晚的比赛中，多支队伍在宾斯代国家速滑馆展开了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成绩夺冠，
6: 而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由摩洛哥选手奎罗伊于1998年7月14号在罗马创造。机器人冠军将这个保持了28年的人类纪录整整提高了1分04秒36，提升幅度超过31%。
7: 是，这也意味着当机器人冲线时，奎罗伊按照他的世界纪录平均配速大约只跑了1020米。也就是说，机器人跑完1500米时，人类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够到达终点。
6: 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欣欣、王继晕的报道。
8: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4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9: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3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0: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7: 昨晚进行的15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全。

0: 场最快成绩夺冠。
1: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当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0: 没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啊，不只在于快，而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2: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1: 去年的机器人呢主要采用循线的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来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呢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就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且在高速运动当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的决策。
2: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哎，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哎，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0: 嗯。格斗、跳高、跳远、田径，有网友说中国的机器人会飞。那起飞的经验背后呢，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还有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
1: 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他解释，实际上呢，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2: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真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真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检验，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0: 嗯，当第一个人类仰望星空的时候，并不知晓

0: 命来的我们会走向星辰大海。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够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够做什么。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的创新起点背后，往往都藏着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这项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跑道上的胜负。
1: 昨天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共安排的17个比赛项目当中，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的报道。
2: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4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2个4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1/4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3: 晚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进入了直道之后，机器人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程。从开幕式以来呢，机器人分别在100米立定跳高以及400米的比赛中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超过了人类在这些项目上的最好的成绩。
2: 太极拳赛项中，统一身着武术比赛服装的机器人运动员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动作。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抱拳礼、白鹤亮翅等传统招式，还有虎跳、腾空外摆等高难度动作。同时现场赛队还可以自创难度并进行挑战，在赛事中展现独门绝技。参赛队员钱博宇：
4: 准备这半个月其实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当时其实是做的是24式的一个太极拳，然后后来他有一个自选拳术，可以选择这个陈氏啊、孙氏啊等等可以加进去，然后我们就结合他们这些传统的一个太极，他做出来这些动作。
2: 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从会动到动得稳、动得准、动得像，现场机器人正通过一个个行云流水的武术招式，不断挑战具身智能运动能力的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武术项目技术代表张继东：
5: 我们有4个模块的评分，根据武术项目的风格特点编排出来的一些创新的难度，怎么能够判定出它哪一个机器人更像人类当中的太极拳？比如说我们柔中带刚，我们的内劲儿，我们的外劲儿，那这个对于我们裁判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样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武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公司的结合，能够达到未来的双向奔赴。
0: 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3个比赛日了，全天将会产生多枚金牌。下午日场将率先打响400米障碍赛决赛，自由体操决赛也将会展开争夺。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至淘汰赛。场景赛方面，灵巧手进行钉钉固定与拆包拆箱的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
1: 晚间将上演100米障碍赛的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举重项目将迎来轻量级与重量级的决赛，决出2枚金牌。啦啦操决赛、自由搏击58公斤与40公斤级比赛呢，继续开打。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市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

0: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1: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第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两三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0: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1: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0: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1: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0: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2: 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说提到甲醛大家难免紧张。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食物当中都自带微量甲醛，不过这点量对于人体基本上没什么危害。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3: 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开启核查。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甲醛白菜会有什么危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

0: 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1: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占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0: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2: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0: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2: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0: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接近，标识度不足，还有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5: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能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底线？明年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国标会给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节目昨天专访了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听报道。
6: 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科技感十足的外观内饰是吸引不少消费者的重要原因。新能源车车门大多依靠电动解锁，一旦车辆发生碰撞出现断电，电动拉手就会失效，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就成为关键时刻的逃生保障。那这个应急机械拉手究竟藏在车门的哪个位置？汽车评论员李阳介绍，新能源车的应急拉手安装位置并无统一标准。
7: 新能源车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安放的位置呢，有的呢是在车门的储物槽里面有一个小盖板，把它抠开就会露出一个或者是织物

0: 或者是金属包裹着橡胶的这样一个拉手，用力拽这门就开了。当然也有的地方呢藏在这个关门的扶手内侧的车门衬板上啊，总之它安装的位置有很多，但是呢所有这些它起作用的时机都是说在车辆发生了应急断电，不管是碰撞还是其他的原因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1: 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在碰撞、落水等紧急场景下，驾乘人员往往处于慌乱、视线受限的状态，黄金逃生窗口往往只有数秒。若应急部件与内饰融为一体，难以快速定位，会直接延误逃生时机。目前多数车企给出的整改方案为加贴醒目警示标识、 OTA 升级事故后自动降窗策略，前者提升部件辨识度，后者增加极端场景下的逃生通道，双维度降低安全风险。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李阳表示，审美迭代本身无可厚非，但汽车产品的设计必须以安全为前提。
0: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这个倒是小问题，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1: 明年1月1号，国家首部门把手强制安全国标将正式落地，争议极大的隐藏式门把手将受到全面约束。根据要求，所有新车都要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有明确的应急标识。李阳表示，结合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这项新规就是对新能源的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做出了一次彻底纠偏。
0: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1: 李阳还认为，这也是监管层面遏制畸形创新的明确信号，创新应当被鼓励，但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更不能以牺牲极端场景下的逃生能力为代价。从个案召回到制度规范，也体现出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正在不断细化前置，安全没有终点，每次严谨的召回都是对存量风险的再排查，也是为公共出行多加一道保障。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4: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塔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3: 谈判破裂以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

0: 点，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1: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2: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1: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3: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1: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4: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1: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5: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0: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他还补充说，加拿大将在接下来一周宣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影响行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数年。那么未来美加的贸易争端

0: 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2: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啊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啊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建立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0: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2: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在北京举行，今天将进行自由搏击赛事、大力士之夜举重决赛等多项比拼。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继续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今天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小学、错果乡小学和曲洛乡小学，历经一年多紧张施工，将于今天在新校园迎来首批学生。至此，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面完成并投入使用。今天正式出伏，长达40天的三伏天宣告结束，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已经开始显现，秋老虎仍有可能反扑，白天还会出现晴热高温，早晚温差逐步拉大，仍要注意防暑润燥。今天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继续在天津进行，晚上7:30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来看国际方面，今天美国财政部预计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经济制裁，并称将是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美财长贝森特将举行记者会，公布具体措施。伊朗方面此前警告，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今天，法国与沙特将举行能源和物流工作组部长级会议，研究利用阿曼外海港口扩大沙特及周边输油管线、建设新铁路等绕开霍尔木兹的方案。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块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达超强台风级，三台风扎堆上线，会给我国带来怎样影响？
1: 两人上车买仨座位，一个空位放行李，这多出来的座位能让吗？该让吗？情与法的边界在哪里？
0: 西部首个交易平台上线两个月，当 AI 的资源也能像普通商品一样买卖， AI 时代的前店后厂如何运转？
1: 54人的群，53个托儿陪同演戏，刷单晒收益，兼职类诈骗到底还有多少想不到的套路？
0: 开学临近，家长收到 HPV 疫苗接种提醒，国家疾控局答疑 HPV 疫苗接种有何好处，自行接种9价疫苗有效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哈马斯停止从加沙向以色列放风筝。据以色列媒体报道，22号、23号至少有4只从加沙地带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令人联想到此前数年从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导致以南部多地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23号当天，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进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点到20点，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